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0: 好了好了，讲到海丽丝的脚服了哇，海丽丝我刚刚系跟投票啦，发现咧有一款非常多朋友钟爱。
1: 林姨系中意墨绿色嘅，翠绿色嘅。
0: 啊，对啦，后屘我发现咧，睇呢都印头啊款脚服，咦，仲嗰号大喎，都有由改变主爱绿，你认为三咩咩五时花六时变系嘛我？
1: 咩咩三心两意啊？唉，咁有啲嘢咧，真系唔到你三心两意嘅。定好咗目标咧，一定要去，就系暑假旅游啦。
0: 哦，成日好多朋友，好多小朋友都惊啦。哦，暑假放假啦，我要去南极。
1: 小学生毕业做初中嘅朋友，暑假要去玩。
0: 嗯。
1: 初中毕业准备升高中啊，职校嘅朋友要去玩。
0: 嗯哼。
1: 高中考完毕业试要即将进入到大学嘅家长朋友，要开心去玩。
0: 就死啦！如果有啲咩咧拆向街俾咁咯，如果你反正系跟科学搞啦，买票嗰时候使唔使？就买儿童票，都要买学生票啊，都得买到啲票啊。
1: 即系读咗书嘅朋友咧，就肯定系要买学生票噶啦。
0: 到时学生票又冇得磨粉咯。
1: 儿童票咧，佢就应该讲咧系十四岁以下嘅小朋友出行嘅首选。
0: 仲有咧，六周岁喺学嘅小朋友咧，佢就自己有啲票噶啦，已经佢自己帮你翻实口啦噶。
1: 一个成年人旅客是可以免费带一个六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的。所以就讲你家人有六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差紧时间啊！
0: 喂，都多过去南卡，差唔多买晒票，而且好多景区呢都免票坐。
1: 系啦，睇电影又系啊，
0: 死呢
1: 超过咗米二啊要票噶啦。
0: 所以呢，你满啊，你交六岁，但是未交十四岁个小朋友呢，买儿童优惠票啊，最趁神恩呢，旅行七友呢就优惠力度就惊嗰度啦，而且呢无限次使用噶。
1: 你今日去咗。听日又去第二度，
0: 后
1: 日又去第二度，
0: 佢咪还你七收噶？
1: 票价有几实在咧？话俾你大家知，真真实实嘅吓。动车列组就系相应二等座，一等座多功能座五折，
0: 哇骨折啦！哎呀，动车走过啊，磨铺脚出边咧就多七折，乜咧特等座啊、优选座啊、一等座嗰啲商务座多八折啊，小朋友佢多八折嘅。
1: 特别提醒大家啦，普通列车旅客列车嘅票价按相应嘅客票同埋附加费嘅。票的公布的50%来计算，即是五折啦。
0: 对啦，免费随车同埋老住儿童优惠票随车个小朋友咧，单独使用磨铺嘅时候咧，能可以收全个个磨铺票价嘅、哦。
1: 即系讲你搭住，可以同埋爸爸妈妈一起瞓煲卧铺，但你另外要买票，要自己瞓一张嘅，咁要收翻。卧铺嘅全票，
0: 对啦，如果有空调嘅时候咧，就要轮去收半个个空调票喎。
1: 不过有惊喜，喺已经6月11日开始咧
0: ，surprise，
1: 细路仔旅客仲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即系五折嘅
0: 计次票，
1: 系啦，你计几多多次系可以享受五折，
0: 哦，
1: 咁啊又优惠又五折。咁啊，節上節帶有小朋友出行嘅家庭咧，更加慳錢又慳心。
0: 對啦，佢個6月11日開始啊，真係死票哥，成日喺度度人飲票哥個牛節小朋友個啊，佢係灣坑大時代個兒童旅遊街砌票咧，需要有一個度人飲對啊，
1: 即係佢唔能夠單獨去，
0: 對，唔能夠單獨參去難
1: 嘅。成年人。同埋一齊去，
0: 就要確認啊！小朋友使用嗰只街市票嘅時候，使唔使仲在優惠年齡段？
1: 咁啊，户口簿啊，身份證要帶上啊，
0: 係嘛？你驚就死啦！要老真問真愛啫嘛。
1: 咁啊，仲有學生票啦。去外地讀書，14周歲以上初中、高中、中職嘅學生，日常出行可以購買成人票。異地求學嘅時候咧，就要憑藉住學校出具嘅。書面證明並且加過有學校的公章，去到車站的窗口 進行購買學生的優惠票。
0: 對，你全日揸俾緊都係學生咧，冇學生優惠票咧，要坐喺鐵路一二三零六線上或者車站嗰或者售票窗口，要完成嗰只資質核年嘅喎。
1: 即係核驗咗你，哦，真係呢個大學嘅大學生。
0: 對對對對，每年。
1: 每年是有次數限制，四次的單程的優惠，全年都可以使，另安排了，
0: 比如你輸過來壞，換過來壞，對不起，你四次都是
1: 嘛，對於今年剛剛畢業的學生，額外增加兩次，
0: 哎呦，
1: 方便自己回家執嘢，
0: 方便去旅遊也得啊。全日学生咧，卖票个条件咧，要写全日制高等学校啊，万磅高嘅要考系啊，
1: 或者讲系承接咧，就系研究生教育任职嘅科技机构、军事校院、普通中小学、中低职业学校，以及批准嘅宗教学院就读，异地求学、屋企居住地为港，同埋学校城市唔喺同一个地方，比如系南宁。北京，广州，证件要齐全，你是大中专学生，还有这个学生证里头咧贴有买火车票学生优惠的呢一个证件，
0: 即系 call，
1: 标注有你是买南宁到贵港的，广州到贵港的，北京到贵港的，新生咧就冇呢、这个。學生證的時候可以憑藉住呢個錄取通知書，畢業生可以加蓋有學校的書面公章證明。
0: 對啦，如果你係新生嘅話咧，你就估係憑咗錄取通知書啊，畢業生你就嗰句吃有個公章嘅書面證明嗰啲都估係去啊進行優惠噶。嗰啲咧優惠咧就係六月一號個新規咧發布啊，學生優惠票咧係跟代信卡啦噶，
1: 咁啊喺暑期當中咧，即係要去旅遊嘅朋友咧，記得一定要提前去到車站嘅人工服務窗口，將呢個學生證，將你有關嘅學生嘅呢個資質進行檢驗。
0: 對啦，因為你通過檢驗資質檢驗之後咧，你再去度車咧，潘就馬再坐你個學生證啦，要檢驗過啊，
1: 即係快速啲啊嘛。
0: 對，快速啲啦，自己就方便啲啦，可以模仿一切，同埋你之後你仲好方便啦噶啊。
1: 咁假期當中咧，大家知噶啦，學車嘅又多人，旅遊多人，邊度多人，咁咪暫緩一下咯嚇。咁啊，冇多人嘅地方，我先去先嚇。其實貴港都唔係咁多人嘅。贵港亦都系个好地方，
0: 来为来，谂到贵港

0: 啊，前两日咧6月30号，诶、七月份下半年正式开始啦。
1: 系
0: 好多朋友都朋友圈嚟嘅，七月你好、啊，六月再见，
1: 咁啊，讲七月你好啊，
0: 系下半年好多好多好帅货声咯。
1: 咁啊，以前咧讲句话咧，好难。好男子当兵去、
0: 啊、好男儿当兵去，嗯，
1: 现在呢好男好女都要当兵去啊，
0: 嗯，今日就请到嚟关讲啊2026年下半年个女兵个部门咯，
1: 嗯，喺7月1号开始到8月10号嘅24师、
0: 哦、啊，
1: 女兵征集嘅对象咧就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校学校嘅毕业生，同埋科技。机构全日制嘅毕业生，依家在校嘅学生，
0: 哎、
1: 年纪喺2026年12月31日之前年满18周岁到22周岁，
0: 哎、
1: 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以及系在校嘅学生，可以放宽至26周岁。
0: 嗯，仲有啲女兵咧，佢哋身高有啲腰差嘅，佢腰差就1.58米起上，就使食使吃惊。
1: 嗯，
0: 啊，仲有咧体重咧有身高个计算个费用室去计算
1: 嘅。
0: 啊，
1: 呢个 BMI 嘅呢个体重嘅指标程度咧，就系你体重除上两次嘅身高，即系Nick林依丽讲一讲先啊。佢體重係
0: 你自己講得唔得？你知道我體重幾多
1: 啊？50公斤啊，除上
0: 啊，
1: 佢1.58米，
0: 嗯，
1: 再除一次1.58米，
0: 哦，除兩次啊，哦，除兩次。
1: 講佢除上身高嘅平方數，實際係除兩次啊嘛，
0: 哦、
1: 一樣意思嘅。佢咧就呢個 BMI 嘅值咧，
0: 要大於17，
1: 大於17，小於24，就係屬於合格嘅呢一個。指標程度，你馬上計一計又話上，
0: 嗯，仔啊，
1: 咁啊，最有視力都有要求啊，
0: 嗯、
1: 不低於4.8，咁啊有以上嘅三個嘅硬性指標之後咧，你就可以登錄到中國徵兵網裏頭，點擊義務兵徵集，進行女兵應徵報名啦。
0: 嗯，
1: 咁啊裏頭仲有好多嘅咩政審啊、條件內容啊、詳情。大家可以關注到我哋嘅貴港宣傳，
0: 哎，對對對，
1: 琴日7月1号嘅報道裏頭有更加詳盡嘅條件，
0: 嗯，
1: 同埋報名嘅方法，同埋呢一個考試嘅內容。
0: 對啦對啦，嗰陣時會有愛興嘅話咧，都佢去關注下，去睇睇7月1号貴港宣傳個報道噶啊。
1: 嗯，
0: 好，繼續攞到翻到近耳鏡鏡嗰只，嗱呢鏡都冇咧啦。哎呦，嗰只貴港廣沙又有嗰啲發現啦喎。
1: 嗯。咁啊，叫你做聰聰，
0: 嗯哼，
1: 叫你做皮優，
0: 嗯哼，
1: 咁你中唔中意咧？
0: 嗯，阿伯廣山貨源兩隻話靠頭個山脈重喎、哦，哎呀，啊在廣山啊窩噴腳哥卡個直線保護區度，但呢廣山西份代響咧就完成大雙砌個全域個綜合污個啊污響昆蟲專響個調錯喎，嗰只調錯咧就陸續咧就發現嗰度啊發現兩種個靠角山脈種溝甲性物種，
1: 嗯。嗯，咁有三種咧，個廣西區內新記錄嘅溝甲物種。咁呢種物種咧，佢特別之處咧，佢有盔甲。
0: 誒、
1: 你捉住嘅時候，佢猛過會咁樣岌頭。
0: 誒、好像喺度堅固喎、
1: 哦。粟米公公啊嘛。
0: 啊、哦，死啊！
1: 佢唔係粟米公公。
0: 哦，咪死啊！
1: 大概咧，羊子咧就有啲似。
0: 嗯。
1: 你話講佢似素甲又得。
0: 嗯。
1: 似呢、這個金蟲又得。
0: 哎呀！
1: 大概。不過咧，就唔係呢一種咁樣嘅昆蟲。
0: 嗯嗯，
1: 佢得意得嚟咧，經分類專家鑑定咧，咁啊呢種全新嘅大頭扣甲物種咧，就有個名字去叫佢，佢先好聽。
0: 哎呦！
1: 咁啊，專家們咧同佢起咗一個好好聽嘅名，叫做聰聰耳齊扣甲。
0: 哎呦！
1: 皮優與扣甲。
0: 哎呦，兩件嗰個三種個模式個
1: 啊
0: 標本咧。
1: 即係好聰明，皮優
0: 老顏
1: 才㗎嘛，
0: 名
1: 字幾好聽
0: 啊！對啦對啦。

0: 个两种两件个三种个猫石标本呢，都是内在保护区个安江平片区个。
1: 嗯，
0: 哎，嗰只窝喷咧就买嗰只两只物种个猫石产地啦。
1: 咁有三种咧，就以往咧都发现咗有噶啦。
0: 嗯
1: 啊，一个叫做咩多林鱼扣甲。
0: 嗯，
1: 条纹鱼扣甲。
0: 嗯。
1: 云南鱼扣甲，
0: 嗯，对啦对啦，啊，嗰啲咧而且弄对植物弄对啲保护力度咧，我记得系非常之到啦到位啦，佢个生态系统咧保存好完整，
1: 嗯，
0: 相近个类很复杂多样，系非常之啱我哋物种啊基因啊生长噶，嗯，
1: 咁物以稀为贵啊嘛，呢种嘢少。咁我哋就保護起身佢，以免咧喺我哋地球上面揾唔到佢物種。
0: 對啦，嗰啲保護區咧，而且堅持生態保護同埋污染降測嘅協同推進嘅喎。
1: 咁啊，多物種保護，咁啊，大家都係相親相愛嘅好鄰居啊。咁我哋一齊去關愛呢啲新物種，佢叫做聰聰
0: 皮腰。
1: 我哋一齐等佢名
0: 啊！对啦，龙虫登场啦，嗰度。

0: 讲我哋读书嘅时候咧，最希望咧自己有特异功能，过目不忘啊！之后歌就有得唱啦，
1: 一目十行啊！哎呀，
0: 实际上面咧，我就系过目就忘，
1: 一学就会啊，
0: 一学就废，
1: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是吗？啊，希望大家都不要学我们这种啊，
0: 千万也不要学 Master 的感冒啊，天太热啊。对空调吹得多会感冒。
1: 啊，以为以为，得啦得啦，咁
0: 低碳环保，少吹空调，多吹风扇啊。
1: 死啦！不过点人好翻啦，琴日个神咗老友鸡就到紧烟啦，个运动到明日佢再见噶。
0: 哎，听日小周末啦。
1: 希望明日呢，明日佢系喂啲王者归来。
0: 不用戴口罩啦。
1: 好，明日再见。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刘瑜，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类电器走进千家万户，用电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家庭线路老化、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触电火灾事故给不少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却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用电小物件，那就是插线板。平时给手机充电，用各类小家电全都离不开它。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要是使用不当，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可不小。生活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插线板上，手机充电器、电热水壶、取暖器、电磁炉等插得满满当当，觉得这样用着方便。还有的插线板一用就是好多年，外壳发黄开裂，电线破皮了也舍不得换掉。更有人把插线板随意放在潮湿的厨房、阳台，甚至是用重物压住电线，这些行为都在悄悄地埋下安全隐患。插线板超负荷用电是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问题，像取暖器、电磁炉、电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同时插在一个插线板上，会让线路过载发热，慢慢烧坏内部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直接引发火灾，给家庭带来人身和财产损失。而老化破损的插线板绝缘性能变差，很容易出现漏电打火的情况，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触电意外。其实想要安全用好插线板，牢记几个小要点就行。第一，坚决杜绝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尽量单独接插座，不要和其他小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别让小插线板硬扛大负荷。第二，到期及时更换，正常插线板使用年限也就3到5年，只要出现外壳开裂、插头松动、通电时发烫、有异响的情况，别心疼，赶紧换新的，绝不能凑合用。此外，插线板要远离水源、火源，别放在潮湿、容易溅到水的地方，也不要用布料掩盖，胡乱要接电线，保证它能正常散热。平时拔插头的时候，要捏着插头本身拔，别直接拽电线，免得把电线扯坏，造成短路隐患。小小的插线板连着的是全家的用电安全，千万别因为一时省事、一时节俭，忽略了这些小细节。及时排查隐患，规范使用插线板，就能守住家庭用电的第一道防线，平平安安过日子。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爱上经典。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明星梁朝伟的歌曲，就像他主演的电影一样，常常给人一种略带羞涩的深沉感觉。《风沙》这张专辑是2002年12月发行的，是梁朝伟那些年来工作与生活的心情写照。专辑还特别邀请陶喆出任监制。在这张专辑当中，梁朝伟翻唱了叶德娴1981年发行的歌曲《明星》，张曼玉还首次开金口，为专辑当中的《明星》这首歌念口白，在创意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3: J'ai comme cette étoile.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刘瑜，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类电器走进千家万户，用电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家庭线路老化、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触电火灾事故给不少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却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用电小物件，那就是插线板。平时给手机充电，用各类小家电全都离不开它。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要是使用不当，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可不小。生活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插线板上手机充电器、电热水壶、取暖器、电磁炉等插得满满当当，觉得这样用着方便。还有的插线板一用就是好多年，外壳发黄开裂，电线破皮了也舍不得换掉。更有人把插线板随意放在潮湿的厨房、阳台，甚至是用重物压住电线，这些行为都在悄悄地埋下安全隐患。插线板超负荷用电是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问题。像取暖器、电磁炉、电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同时插在一个插线板上，会让线路过载发热，慢慢烧坏内部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直接引发火灾，给家庭带来人身和财产损失。而老化破损的插线板绝缘性能变差，很容易出现漏电打火的情况，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触电意外。其实想要安全用好插线板，牢记几个小要点就行。第一，坚决杜绝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尽量单独接插座，不要和其他小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别让小插线板硬扛大负荷。第二，到期及时更换，正常插线板使用年限也就3到5年，只要出现外壳开裂、插头松动、通电时发烫、有异响的情况，别心疼，赶紧换新的，绝不能凑合用。此外，插线板要远离水源、火源，别放在潮湿、容易溅到水的地方，也不要用布料掩盖，胡乱要接电线，保证它能正常散热。平时拔插头的时候要捏着插头本身拔，别直接拽电线，免得把电线扯坏，造成短路隐患。小小的插线板连着的是全家的用电安全，千万别因为一时省事、一时节俭，忽略了这些小细节。及时排查隐患，规范使用插线板，就能守住家庭用电的第一道防线，平平安安过日子。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周四啦，太好了，
3: 疯狂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哎，
2: 说到疯狂星期四，肯德基的那个什么川香塔可，川香大虾味的塔可上线了。
3: 每到夏天都会上线，去年也是。不过我个人会一个连一个小的都不太能吃得完，
2: 吃不完是吧？
3: 有点腻。
2: 25.9俩呢，可以组队一起去吃一下，对吧？
3: 嗯。
2: 因为我好像前两周就已经关注这个塔可，但是它一直都没有上线，我还以为是地区限定，你又只能在川渝那一块能吃到吗？结果
3: 我们这也有的，
2: 结果是全年的，结果是全国范围的，挺好的啊。
3: 这开塞露这位朋友说，他觉得最好吃的是蛋挞。
2: 蛋挞肯定好吃啊，我一个人能吃四个。其实第一个就腻了，正常人来说啊，第一个尝了味儿，第二个就腻了。然后正常来说，你20块钱买6个蛋挞，就只能吃仨，所以你一定得跟人组合着一起买才行。
3: 对。
2: 那我们今天的快乐营业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有关于我们这些本地啊，或者说区里面的一些天气，还有玩儿的这一些信息。
3: 对，先来说一下天气吧。那最近呢，昨天呢，在这个7月1号，南海中部已经正式生成了这个热带低压，而且是系统持续的增强了。
2: 那即将发展为今年的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路径预报显示呢，3号就是说明天会登陆海南，然后4号白天会在这个广西的沿海二次登陆，全区将迎来大范围的风雨天气，这个防汛防风咱们就不能松懈呀。
3: 是的，是的，我那个两轮小电车的那个雨衣就没敢收起来，
2: 没敢收起来。
3: 一收起来就怕下雨。
2: 我上一次就是用我那个雨衣，然后还用反了。我就说这个线头怎么是在外面的，然后后来发现用反了之后还专门去洗了一下。我晾干了，它已经随时可以投入到这个防雨的战斗里了。那气象部门预判这个系统轨迹呢，低压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呢向西偏北行进。
3: 是的，
2: 24小时内
3: 会升级为这个强热带风暴。在3号明天的白天呢，会登陆海南岛的东部，穿过海岛之后会进入北部湾，在4号会登陆这个防城港青州一带的这个广西海岸线。那登陆之后呢，风力会减弱，但是强降雨还会持续的覆盖我们桂南的大片区域。
2: 我发现啊，最近这几次就是下大暴雨都是集中在周末。都是集中在周末然后下的。现在我们预测啊，这个雨呢大概也会在咱们的周五啊、周六、周日这样子左左右右。
3: 哎呀
2: 好不容易有个双休，是吧？
3: 是啊。
2: 那这个分时段降雨风力的预报呢也比较清晰了。就是1号昨天晚上呢，桂西北将首先迎来大雨。然后2号呢，就是今天全区分散会有一些雷阵雨。2号到3号呢，桂东南沿海的风力会加大，也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嘛，今天晚上和明天的白天。
3: 是的，到三号晚到4号呢，桂南会普降这个暴雨，还有局部大暴雨。还有北部湾海面呢也会有这个旋风7到10级，阵风可达到11级。所以说海上作业还有出海游玩的话风险极高。那这个周末的话，如果是想去海边玩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了。
2: 就只能出一些比较有氛围感的照片，但是拍最好还是不要再靠近这个海边了，还是蛮危险
3: 的。那要提醒一下，如果是海上渔船呢要立刻回港避风，那海岛的水上项目也应该暂停。
2: 户外工地还有一些农田果园呢要提前加固好这个棚架，还有不要在广告牌下面待太久。
3: 那我们居民呢要提前清理好阳台的杂物，关好门窗，暴雨时段的话要尽量减少外出，要避开低洼的河段、河道、山区。那同时呢要持续关注我们的气象实时的预警，根据这个风雨情况去调整出行，毕竟安全是第一的。

0: 一生所爱。
1: 大地飞歌。
0: 对了对了对了，终于接上了是吧？阔别许久的大地飞歌重磅回归了。
1: 是的，今年是调整到7月11号、12号在南宁青秀山音乐大草坪举办，而且是全天的这个下午3点到晚上10点钟双舞台连演。
0: 对，哇，这个 slogan 啊，从小就听。真的是从小听到
1: 的大地
0: 飞
1: 歌，
0: 哇，
1: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0: 然后去到各个景点，然后去打卡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全场的门票是免费预约的，它呢也集合了多风格的音乐人，打造夏日全民的音乐狂欢。
1: 是的，那本次音乐节呢是分为两大舞台，11号是这个声浪舞台，是主打民谣
0: 摇滚
1: 民族
0: 曲
1: 风，那像 A 公馆啊、海龟先生啊，还有这个毛南乐队、小雨乐队等等轮番登台，
0: 是的，
1: 也是融合了广西本土的民族音乐和独立流行。
0: 那12号的这个潮音舞台阵容呢，会更加年轻化一点点，像队长啊、娃娃，还有一些等等的说唱流行歌手也会轮番亮相。
1: 是的，也是这种多元的曲风能够满足不同听众的这个喜好。如果是喜欢民族的，可以约11号；如果是喜欢潮流一点的，可以约12号。
0: 12号。我还是很想听像什么伍佰老师啊，还有梁博，如果说他们来的话，我也会非常想去看的。
1: 但我觉得你既然是来到我们来到广西了，你就可以去听一下不同的曲风。
0: 对，还是要听一下，就是融合我们当地民族特色的一些乐队啊。
1: 是的，
0: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那活动的福利呢也是诚意拉满了，线上预约即可免费入场，凭票呢还能免费进入青秀山景区。
1: 是的，而且同步开启我们的暑期文旅消费季，预约用户呢可以解锁4重专属的宠粉福利啊。
0: 活动的场地呢是一个开阔的草坪嘛。对，然后呢环境舒适，也适合家庭啊朋友结伴，傍晚伴着晚风来听歌，氛围感十足。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预约通道已经开放了，提前线上锁定这个名额。活动期间呢人流量大，建议咱们就绿色出行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是要赶下午场，就是3点半呢，也要备好这个防晒啊、雨具啊，结合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出行前呢查看好这个天气情况。
1: 是的，及时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通知，我们去奔赴这场夏日的音乐盛宴。

0: 想坐去南宁。
1: 坐去南宁。
0: 对。
1: 嗯，因为现在大巴车嘛，这个车流还是比较少的。之前我爸，我在23年的时候嘛，不是也是经常贵平还有贵港往返嘛。然后我都是坐动车，然后我爸呢就说，哎呀，搞那么麻烦，直接坐那种贵平到贵港的这种大巴不就行了吗？但是我赶不上他，他也见不到我。
0: 哦，时间不合适。
1: 是，时间会不太合适。
0: 提问，那你坐贵平往返贵港的大巴要多久啊？
1: 大概也是一个钟头吧，因为他要走一些就是乡道，可能沿路还要去接送咱们一些农民伯伯，就是去卖菜啊还有啥的。那现在呢，往返这个贵港和南宁的市民朋友呢，会迎来重磅的出行福利了。
0: 是的，这个泰和出行文旅的便民快巴呢，在7月3号是全线开通，开通了之后呢，覆盖双城14个站点
1: 啊、
0: 这个接驳的包括了地铁商圈
1: 、哦、还有一些咱们的比较人流量多一点的地方，就比如说南宁的京沪广场的地铁口啊、还有会展中心的地铁口、在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会儿再介绍、
0: 好。那就是在7月3号到9号是开通的首周是全民不限次
1: 免费乘车，
0: 这真的是这个通勤和短途出游性价比拉满了。
1: 路线全程呢是160公里左右，然后行驶约2个钟头。大巴车的话中间它会路过一些服务区，然后让大家上厕所的，所以不用担心。然后呢每天高频次循环发车，贵港呢是6点到晚上8点都有车，南宁呢是7点到9点都有车，平均
0: 是1小时1班，而且节假日的话会动态加开。
1: 是的，会根据客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互相就增发一些车辆。
0: 是的，那去程的话在我们贵港是这个从这个贵港高铁汽车站
1: 始发，
0: 然后途经新世纪广场、港北区政府、妇幼等城区的一些站点，这些还蛮合适我们的。
1: 对，蛮合适我们就是轻装上阵嘛，
0: 对，
1: 可能就短途的出行个一天，当天往返
0: 不用跑很远嘛，就是说在市区的一些要点都能够坐到这些车。
1: 对，然后呢会直达这个南宁的东盟商务区，还有会展中心和京湖广场三大的地铁枢纽啊。返程呢反向同步停靠，实现这个家门口直达地铁口的这一个情况。
0: 是的，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首周的这个惠民政策力度很好啊，
1: 很足啊。
0: 首周这个所有的乘客是无需付费的。
1: 无需付费，其实我们两个就只盯着这个来看了。然后呢只需要在这个泰和出行小程序呢免费领取这个优惠券，然后预约乘车就可以了。那7月10号到8月8号呢，新注册的用户额外再赠送2张单程免单券，就是从贵港到南宁，这就算一次单程啊，可以免单一次啊，然后再从南宁再回到贵港啊，又免单一次。
0: 是的，那后续平台呢还会推出这个景区的套票，
1: 景区套票啊，还有一个月度的通勤卡，兼顾日常的上班族和周末的游客嘛。然后运营企业呢具备国家一级的客流资源，车辆呢安全规范，全程高速平稳舒适。这种我感觉从 A 点到 B 点就中间也没有什么停靠，其实是很方便我们出行的。
0: 是的，其实就是怎么个方便法，就比如说我们坐贵港是坐动车去南宁的话，那其实你去这个商圈还是要再转乘这个地铁或者是打车，但是我们坐大巴的话就可以直接达到
1: 啊。我们坐这一个大巴的话，它就能从这个又能去到东盟商务区啊，又能去到京沪广场啊，又能去到会展中心。
0: 是的，都是商圈。
1: 那附近的商圈，哎呀，突然间好想去一下。
0: 这有时候我还蛮喜欢坐慢车的，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从这个老家秦塘到贵港也是要坐大巴往返，还蛮喜欢就是坐在车上看路边风景的感觉。
1: 对，因为稍微会比动车慢一点嘛，动车确实也看不到什么风景。
0: 你戴个耳机在车上听听歌，看看路边的风景，哇，感觉那种忧郁气质，
1: 你觉得老唯美了。
0: 是的，想象自己是这个很唯美的人坐那里。
1: 对，那有跨城计划的朋友呢，要抓住这个首周的免费福利，还有7月10号到8月8号首注册送的2张优惠券了，提前在小程序上面预约，咱们呢就便捷双程出行了。
0: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整点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我们贵港的天气和高速路况信息，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金曲1019的快乐营业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9: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我们贵港今天呢，我们现在在外面看到的还是一个天气比较晴朗的状况，但是整体上来说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最低是27摄氏度，最高呢是34摄氏度。那午后呢，还会有比较强的紫外线呐、还有太阳出现。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工作。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我们再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请她来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冬梅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处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温天气行车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累了，一定要到就近的服务区休息，切勿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17754390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4: 快乐营业中，
5: 话题陪你疯，又到了我们的今天话题互动环节了。我们依然是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是的，我们在视频号上面可以搜
5: 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
1: 对，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了。
5: 是的，
1: 也可以点歌。
5: 聊点什么呢？
1: 聊点什么呢？因为我昨天洗衣服是洗了两趟嘛。
5: 为什么？
1: 因为前两天下雨，我每一次就是还没有出门的时候它就不下，我一出门马上就下，然后我那个雨衣还晾着呢，我又没带伞，所以最近我好像一直换衣服换的比较频繁，然后不知不觉就攒了很多的脏衣服，
5: 好几件衣服，
1: 好几件衣服
5: 啊，确实也是。但是怎么说，我之前在学校会遭遇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情况是什么的，就是雨
1: 天
5: 一多，不是雨天一多，衣服它干了又湿之后，它会有一种味道，
1: 有一种味道，
5: 潮潮的味道，有点馊的那种，
1: 有点馊馊的感觉是吗？而且其实在学校里的朋友应该会深有体会，那个大家的衣服太多了，可能留给大家晾衣服的地方又很少。
5: 对，它的空间喷剂，它空气没那么流通，其实更容易闷臭。
1: 沤着沤着就沤臭了。
5: 我就发现，在学校我能理解，这怎么回家了，我都晒在家里面里边那条杆子的衣服了，怎么还有一点味道？
1: 还有一点味道。
5: 不是，我用了非常多的洗衣液，你知道我这个人洗衣服什么都放。
1: 什么都放。
5: 洗衣凝珠、洗衣液、柔顺剂，丢。
1: 炒菜是吧？
5: 我最喜欢把衣服洗得香香的。
1: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同款的这种感觉？每天上班累了一天了，回到家突然看到水池里的碗，然后还有脏衣篓里面堆成山的衣服，还有满地的头发。我们也到了就是拼命的掉头发的年纪了，没有办法的啊。还有呢，一边就是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边又不得不爬起来收拾一下，要不然真的看不过眼了，太乱了。家务这个事儿好像是每个人都绕不过的一个课题嘛，有些人就视它为洪水猛兽，就是一定要堆到最后不得已了才去收拾。
5: 确实也是。但其实以前就以为家务是跟我们无关，但其实不是的，家务是只要你在家里面生活就要干的，
1: 就得干的一件事情是吗？
5: 是的是的。
1: 你就算不干，你坐在沙发上也会被老妈揪着自己的衣服啊或者头发揪起来干。但从小嘛就被叫出去打酱油了，那长大了也要拖拖地嘛，对吧？
5: 对的。那其实家务这个事情，有人就可能觉得能拖就拖属于不得不面对型，也有人是得心应手，就把做家务当成这个解压方式啊。
1: 是的，收拾完屋子之后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
5: 是的。
1: 那其实最近也刷到很多这些评论啊，关于做家务的吐槽和这个分享是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又有翻车到好笑的一些就是做家务没有那么熟练的朋友，也有就是深藏不露，只有朋友来到的那一刻才会显现出来的家务达人。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5: 就是说面对家务你是被迫营业的新手，还是说早已经游刃有余的生活能手呢？这个我们就可以聊一下了。
1: 对，
5: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继续互动，来聊一下你做家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0: 我真的对这个洗衣服耿耿于怀，
1: 因为昨天下雨了，昨天下午，对对对，
0: 真叫人难过。怎么说呢，我昨天刚刚洗了鞋子，我把那个鞋垫给拿出来，就是洗洗刷刷了嘛，然后一晾出来，然后我就来上班了，然后就下大暴雨，它又湿了一遍。
1: 我发现我的鞋子最近一直在湿，我准备把它卖掉，拿去洗衣店去洗，去干洗一下。
0: 我刚刚洗完两双回来。
1: 哦，其实因为你干洗的话又可以洗烘一体嘛，你洗完之后能马上烘干，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怕臭了，然后专门挑天晴的地方，天晴的时候然后穿出来就好。
0: 对，我也把我的西装送去洗了，哎呀，感觉
1: 终于下定决心要去把这件事情给做好了。
0: 是的，但其实衣服确实是有点难受的，
1: 因为我们家虽然是蛮有这个烘干机，但是我妈妈不喜欢用，它嫌占地方。但其实你烘干机烘出来也会有一种螨虫尸体的味道，它有一种就是没有，你可以先晾个半干再去烘，
0: 先晾个半干然后再去烘，
1: 这样子也能保存这个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就是这样衣服它会没有那么臭，
0: 它可以说不臭，至少因为它是在通风的地方先吹了一会儿风，
1: 然后再塞进烘干机里面。
0: 是的，因为我妈妈对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摆放非常的有强迫症，
1: 有喜欢就是左右对齐，
0: 垃圾桶里不想放垃圾，
1: 这个烘干机里不想放衣服，对，所以索性把烘干机收起来。但是跑步机上面一定要挂有衣服，对吧？没有跑步机，出去跑。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昨天没有刷锅。对不起，我突然间想起来了，谢谢。还好今天聊了这个话题，要不然我可能要到晚上才会走进厨房里面去。
0: 而我也有一个，就是我也可以吃完洗碗，
1: 但是我不想洗锅，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我一做好饭了，我还没有吃饭的时候，我就提前先把锅刷了，要不然真的会忘记了。你可能回头把碗给洗了，但是锅又没刷砧板，又没有刷菜刀也没有刷，
0: 主要是锅这个东西它比较油，你要洗那个油的，油水倒到那个洗手盆里面，它其实也是会沾油的。那这样的碗，如果是你碗在底下准备要再洗的话，那个碗会变得更油。哦， 我们家的那个洗碗的那个深度有点不太够，所以一次你要么就只能洗锅，要么就只能洗碗。所以在没有洗碗之前，我就一定要把锅给刷了才行。哦，
1: 那其实除了这些我们说的这些洗东西之外，还有就是整理，就你的衣服的收纳归理，你觉得你们家衣柜是比较井井有条的吗？是比较井井有条的，我是一收下来衣服马上就要挂到衣柜里面去了那种。
0: 你是
1: 全都能挂完是吗？挂不完，其实还有很多的衣服都堆在杂物间里面，我到冬天的衣服我到现在都没有收拾出来，还没有轮到他们需要登场的时候嘛。哦，我是有的叠有的挂嘛，因为没有那么多地方给我挂。就是单独是基本都放满了，就如果是我今天先清空一部分衣服出来，就是哎我穿不到了，把它清出来，
0: 好不容易空了一段那个衣柜了，然后过几天又满了，又买新的了。女孩的这个衣柜不够用是正常的，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平时把衣服收下来，然后随手就放在一些衣服它不应该待在的地方，比如说沙发，还有你的椅子，还有电脑桌上面，还有你的床的边边角角。我以前就是很懒的一个人嘛，我就 可能收下衣服之后，我就把它丢在床上，然后我衣服，然后我不睡的那一边其实全部都是衣服。后来我发现不行，每天其实上班就挺累的了，如果回来再面对这一堆衣服，我会觉得心情非常差。
1: 是的，
0: 我就感觉要把它收拾了，
1: 堆着那些东西之后，其实你心情看得也很差，都会影响你的一个心态。
0: 对，
1: 会感觉那我的是不是生活都是一团糟啊什么之类的，会有这样的心理暗示。所以就感觉你把东西整理干净之后，整理的好之后，整整齐齐之后，其实你心里会很舒服，
0: 对，心里面的
1: 感觉生活也会井井有条很多。
0: 对，

0: 我又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0: 了？我的那个扫帚。嗯，
1: 小心你长小时候长大要当太空人。
0: 太空人。我那个扫帚上面全部都是头发。嗯，
1: 哈利波特骑着他的扫把。
0: 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飞，哎，
1: 不是，
0: 我忘了。
1: 哦，这哈利波特骑着他的扫帚飞，而你只能站在垃圾堆，不是，忘记了，一个想起就很好笑的歌词。
0: 好抽象啊，有点没听懂，应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没听懂。
1: 一句很抽象的歌词，突然想到了。嗯，
0: 对，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就是那个扫把上面全部都是头发，它缠在一起嘛。
1: 嗯，
0: 你也没有，你只能一根一根揪下来。
1: 但我是有办法，就是你可以拿个垃圾袋，
0: 嗯，
1: 套在那个扫把外面就可以了。
0: 拿垃圾袋套在扫把外面，
1: 包住扫把。
0: 哦，包住扫把就这样子扫吗？
1: 对啊，
0: 哦，
1: 它就不会沾头发了，而且它那个灰更容易聚拢。
0: 我回去试一下。嗯，又是什么生活小妙招？
1: 我们大学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套的。
0: 哦，都是这样子套着来扫。嗯，是吗？
1: 是的。
0: 那其实好多朋友还会把这些颜色不一样的衣服嘛，
1: 嗯，
0: 就是说你因为我的话不是很明显，因为我没有白色的衣服。嗯，就是把白色衣服和深色衣服一起洗，然后来洗混色了。
1: 嗯，
0: 我以前有过一次，就是我室友的玫红色的衣服。
1: 嗯，
0: 对，就是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件，
1: 被你发现了。
0: 对，玫红色的衣服，
1: 我真的不知道它会掉色，因为我真的有条白裤子被洗的变粉了，
0: 被洗的变
1: 粉，
0: 它就变成粉白色，而且它粉白的不是很均匀，它是一块白一块粉，一块白一块粉的。
1: 哎，我的是均匀的。
0: 啊，你的是均匀的吗？说明你的洗衣机比较好，能把颜色都给洗均匀
1: 了。没有，我把那个套在洗衣袋里面，然后滚滚滚滚滚的比较均匀。
0: 哦，是
1: 啊，我们植物间东日新讯说，你可以买那个有齿轮的垃圾铲，然后在垃圾铲那里把那个头发刮下来就可以了。
0: 有齿轮的垃圾铲，我回去搜一下。
1: 哦，
0: 我有点难以想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最近才慢慢的从这个山顶洞人进化成现代人。
1: 怎么说呢？
0: 我的家里面多很多就是比较现代一点的，
1: 新式的一些工具，
0: 比较新式的工具，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用过刮水板。那个刮水的东西嘛，
1: 在我在厕所我们家会用。
0: 对，我从来没有用过，我没见过这个东西，直到真的拥有了它之后，我才说，哦，这个东西好方便。
1: 对，
0: 天哪！而且那个可以，你如果买的稍微大一点，也可以用它来刮外面的地板。
1: 嗯，
0: 这个比扫帚扫的要干净，因为它聚拢性会比较强一点嘛。
1: 嗯
0: 啊，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把这个做家务来当做解压的方式嘛。
1: 是的，
0: 嗯，上班的时候对着电脑。脑子乱乱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事儿又记不住，那个事儿又记不住。下班呢，拖拖地，啊，收纳收纳，擦擦桌子，那其实就会好很多。
1: 是的，但我是比较习惯是，可能就是堆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拿出一个大空段的时间去整理。
0: 嗯，专门整理收纳。
1: 我收拾，我分类的话，我衣服分类是根据季节，就是夏天啊、冬天，然后短袖啊，然后长袖。
0: 长袖。
1: 但是我有朋友是怎么样的？
0: 嗯，
1: 他根据颜色分类。
0: 根据颜色分
1: 蓝的一堆，粉的一堆。我寻思，我说这样你不是很难寻找吗？因为他的手机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面全都是蓝的，什么幺二三零六啊，
0: 对，是的，对，
1: 嗯，然后一面是黄的，一面是粉的。我说这样我真的眼花了，我真的不知道找哪个 APP 了。
0: 我反正，因为我队友也是这样的，我在他手机里面从来没有找到过我需要到的 APP。嗯，因为蓝的就是蓝的，红的就是红的，绿的就是绿的。
1: 对，一片蓝一片红，怎么找一眼找不到，要慢慢的去看一下。除了
0: 是
1: 手，
0: 我还是习惯按这个用途来分类来收纳。
1: 哦，
0: 可能会更容易找一点。
1: 是的，
0: 嗯，哇，那看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收拾屋子还有什么都很有心得。
1: 嗯，是的。嗯，那其实我觉得收拾屋子这个事情
0: 啊
1: 每个人不同的想法啊。
0: 嗯，
1: 其实只要觉得最后干净就好了。
0: 对，干净就行了。
1: 就是我的秉持是什么呢？你可以摆得乱一点，但是要保持干净。
0: 嗯，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其实很不喜欢有人看着，因为有一些，因为大家可能做家务的时候习惯都会不太一样嘛。
1: 嗯，
0: 比如说我习惯是先扫了再拖。
1: 嗯，
0: 但是我妈妈习惯是先拖了再扫。
1: 啊，
0: 先拖了地再扫。就是她聚拢那一块嘛，她用拖把，因为她用的是那种老式的布条类型的那种拖把。
1: 哦，
0: 然后那种聚拢也很强，她就把那些细碎的那些小垃圾啊，她聚在一起，然后再用扫把来扫掉。
1: 这种我感觉应该是适合就是家里边。
0: 哦，
1: 你的地板本来就不脏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拖。
0: 嗯，
1: 如果是那种很脏地板的话，你肯定要先扫垃圾了。
0: 对，其实
1: 不然你拖起来就是很费力，因为你那个拖把你一抹，哎，那个拖把就动不了了。
0: 对，
1: 沾了一层灰。
0: 其实大家这个和个人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就习惯可能先放盐，有些人习惯先放酱油，其实只要最后结果是对的那就行了。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来到我们点歌环节。今天呢已经是在我们开播之前就已经点了1、2、3、4、5、6六首歌了，
1: 六首歌，
2: 是的，
1: 整整六首，大家赶紧抓紧时间、上车了，
2: 对，
1: 叮叮叮叮叮，
2: 上车了啊，上链接
1: 啊，上，哎，
2: 今天的一号链接是
1: 什么？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能说这个的，
2: 是
1: 会被封掉的，会被
2: 封掉的。周深的
1: 若梦
2: 啊，一号歌曲，
1: 对，我们一起来
2: 听这首有点遗憾的伤感的歌曲。

0: Beyond，
1: 嗯，
0: 不再
1: 犹
0: 豫，
1: 原来是这首歌，嗯，我听得很熟悉，但是歌名没有对上号。
0: 哦，没有对上号是吗？你以为是另外一首？
1: 对，
0: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Beyond， 不再犹豫。

0: 土里。
1: 春泥。
2: 嗯嗯，猜对了。
1: 你这个时候应该喊开门大吉噔噔噔噔噔，然后就会出来一位嘉宾，然后唱这首歌。
2: 哦，你还蛮有梗的嘛。但其实这个春泥我觉得更印象是以前看奔跑啊、跑男，那会儿叫跑男。
1: 嗯，对。
2: 李晨猜歌的时候，
1: 猜歌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就猜到这首歌，
2: 是的，特别激动。哎呀，现在能 get 到这首歌了，
1: 对吧？
2: 很有味道。

0: 葱，哎，空白格怎么唱来着？
1: 啊，忘记了。
0: 我突然间也有点忘了。
1: 是的，那
0: 我听的好像是以杨宗纬的版本。
1: 那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卢玉琪琪点播的蔡健雅的《空白格》。那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跟大家再见的。
0: 是的，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本月起实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新国标到底新在哪儿。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陕西商洛市镇安县达人镇春蚕成熟上市。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钓竿杏进入成熟采摘期。安徽宣城市金德县妙手社区积极发展黄蜀葵种植。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本月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关注整车安全，后者紧盯动力电池安全，共同为电动汽车安全筑牢防线。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这两项新国标到底新在哪儿，对咱们车主又意味着什么。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一键断电。电动汽车不同于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一旦发生严重碰撞，能不能迅速切断高压电，直接关系到车上人员的生命安全。过去切断高压系统主要靠软件控制，但事故中电子电路有可能受损失效。新国标首次明确要求配备物理一键断电装置，司机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长按就能直接断开整车高压回路，从物理层面阻断危险。再说说电池自身的安全，动力电池被称作电动汽车的心脏，新国标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过去的标准要求电池在着火爆炸前至少提前5分钟发出报警，给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新标准要求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而且烟气不能对成员造成伤害，标准更严了，安全底线更高了。日常开车难免会遇到路面碎石、凸起减速带，甚至拖底刮蹭，这些也是引发电池安全隐患的常见场景。新国标专门新增了电池底部撞击测试和整车刮底测试，用10公斤的撞击头反复撞击电池底部3次，以及让车辆以35公里的时速与直径15厘米的实心半球壁障碰撞，电池都必须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不仅关注实验室里的理想状态，也把路上可能碰到的真实情况纳入了考量。另外，快充已经是很多车主的日常，新国标新增了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要求电池经过300次快充循环后再进行外部短路测试，同样必须不起火不爆炸。这两项新国标还完善了绝缘电阻要求、挤压测试条件、维修断开装置等多项技术细节， 标准越细，企业研发生产就越有章可循，要求越严，咱们消费者最终得到的安全保障也就越扎实。已经买了车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现有车辆马上更换，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要求就可以继续正常行驶。最后也提醒各位车主，平时要养成良好用车习惯，严格按照法规驾驶，不要私自改装车辆，安全无小事，愿大家每一次出行都平平安安。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近日，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达人镇春蚕顺利成熟上市，该镇各蚕茧收购点全面开启集中收购工作。请听商洛市镇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迪、崔永松采制的稿件。
3: 在达人镇的一个蚕茧收购点，蚕农们满载丰收成果前来交售，收购现场秩序井然，一派繁忙，雪白饱满的蚕茧，蚕农喜悦的笑容，勾勒出乡村产业丰收的生动图景。据了解，为盘活本地蚕桑特色产业，最大限度保障蚕农收益，达人镇政府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镇村两级干部主动对接省内外优质收购客商，积极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创新推行一村一点多点收购模式，有效打通蚕茧销售渠道，彻底激活沉寂十年的本地蚕茧收购市场，让优质春蚕走出乡村，走向市场，切实解决了蚕农销售难、销路窄的问题。优质的蚕茧品质

0: 贴心的营商服务，吸引了多地收购商慕名前来收购。来自山东潍坊的收购商严长征常年深耕蚕茧收购市场，今年首次大批量入驻达人镇。据他介绍，今年达人镇春蚕品质上乘，收购单价稳定在24元至25元，目前计划收购优质蚕茧27000多斤。严长征还说，当地政府政策优惠，服务到位，为收购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他计划秋冬蚕茧收购季还要再来。安康本地收购商潘坤山也对达人镇的蚕桑产业发展和政务服务点赞。今年整体蚕茧市场行情疲软，达人镇干部主动对接，积极联络，优化收购布局，畅通收购流程，为客商和蚕农搭建了稳固的交易平台。据了解，本轮春蚕收购预计总量可达16万斤，目前已顺利收购入库12万斤，收购工作推进高效，产销对接顺畅。规模化、规范化的养殖模式让达人镇蚕桑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达人镇残疾人之家大蚕养殖工厂依托标准化养殖技术、科学化管理模式，今年春蚕养殖成效显著。负责人陈文介绍，工厂今年产出蚕茧2000多斤，预计可实现收入6万多元。规范化的集体养殖模式不仅提升了蚕茧产量和品质，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助力特殊群体稳定致富。目前达人镇蚕茧已有14万斤入库，收购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万亩吊杆杏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温巴石乡阿瓦提村吊杆杏种植基地，一颗颗色泽鲜艳、个大饱满的吊杆杏缀满枝头。作为吊杆杏的黄金种植区域，拜城县气候温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鲜嫩多汁、糖分充足、品质上乘的优质杏果。每年采收季，这里的吊杆杏都备受各地客商青睐，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果农攒新冬，
2: 我今年种了100亩吊杆杏，这几天正忙着采摘，每天有20多个工人干活。今年杏子个头大，糖分高，品质很好，收购商给我们的价格也不错，早就订了订单，不愁卖，收益很不错。
1: 在分拣包装区，数十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对刚采摘下来的杏子进行分选、称重、包装。包装好的鲜果随即由专人专车运往冷库保鲜，再通过冷链物流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农业收购负责人贾兴龙：
3: 我们公司今年计划在拜城收购吊杆杏150吨，目前已收3吨，预计7月中旬收购完。这里的吊杆杏果肉厚，口感好，很受市场欢迎，往年的销量都非常好。
1: 吊杆杏又名树上杏干，因可在树上自然风干而得名。拜城县出产的吊杆杏果肉厚实，风味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近年来，随着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和销售渠道不断拓展，拜城吊杆杏的市场认可度与产业竞争力稳步攀升。拜城县温巴石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尔夏提江热扎克：
4: 今年来，我想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结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优势，制定了吊杆杏产业发展规划，鼓励村民发展特色林果种植。目前全乡杏子种植面积达4200余亩，吊杆杏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为周边的村民提供了大量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1: 据了解，今年拜城县杏树种植总面积达7.37万亩，其中预计挂果面积6.09万亩，吊杆杏种植面积达5.02万亩。目前各地杏园采摘工作正有序推进。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这段时间在安徽

0: 省宣城市金德县妙手社区的田间地头，农户们正忙着为种植的黄薯葵进行除草、介苗等管理工作。请听金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丽君采制的稿件。
1: 黄薯葵兼具药用、经济、观赏多重价值，市场需求广，产业链成熟，适配皖南山地种植。相较于传统水稻种植，该作物管护简便，经济效益更高，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村民种植积极性。记者走进黄薯葵种植基地，正在田间劳作的河村村民王阿姨笑着说，村里引进了黄薯葵种植，她把家里的几亩地全部流转出去，平日里就在种植基地打工，干活轻松，离家又近，一边拿土地流转费，一边赚务工工资，两份收入稳稳当当。据了解，这片山地曾因耕作成本高，传统种植效益偏低，长期撂荒，土地资源闲置浪费。为破解发展难题，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妙手社区精准引进适配性强、管护简单、经济效益突出的黄薯葵特色种植项目。为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打消农户不敢种、不会种、卖不掉的后顾之忧，当地推行订单种植、统一回收、全程服务模式。据黄薯葵项目负责人潘汉清介绍，该项目多点布局，在妙手社区、炼山村分别种植60多亩和40多亩，由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源，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租赁妙手社区社区老村部建成烘干生产线，补齐产后加工短板。黄薯葵采收期从7月中旬持续至11月，采收周期长，收益稳定，成熟后全部统一收购，降低农户种植风险。
0: 山东省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立足本土生态农业优势，深耕葡萄等精品瓜果产业，持续完善种植、采摘、加工全链条，串起一条强农富农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请听淄博市环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董兆云、李潇采制的稿件。
2: 近日，记者走进田庄镇关家村标准化葡萄种植大棚，棚内温度适宜，枝叶葱郁，一串串紫红色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大棚内采摘的人群络绎不绝。葡萄种植户宗怀春连续7年坚持生态种植葡萄，5亩地的大棚全程施用腐熟农家生态有机肥，果品绿色优质。他告诉记者，自家养着兔子，兔子产生的粪全部用来铺到葡萄地里，兔子粪含磷很高，它能促使葡萄发芽分化，开花集中，防止落果。在葡萄种植过程中，宗怀春还依托大棚温控优势调整种植周期，主打葡萄错峰上市，同时推行田园采摘模式，种植经济效益稳步提升。他种的葡萄一亩地能产4000斤左右，比一般的葡萄提前上市1个半月，错开这个季节以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价格也比较高，比别人一亩地多收入10000多元。瓜果种植不仅助农增收，而且成为田庄镇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在现代化农业大棚内，博洋、羊角蜜等品种甜瓜垂挂藤蔓，色泽诱人，小柿子和2K 西瓜挂满枝头，惬意的田园采摘油持续升温，点亮乡村甜蜜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为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环台县田庄镇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特色瓜果种植基地，大力发展观光采摘油，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田园乐趣。从单一种植到多元体验，从田间地头到产业链条，田庄镇以特色农业为纽带，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带动了餐饮、农家休闲等辐射产业的发展。
0: 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团山社区党总支联合金玉庄园小区党支部共同开展红色电影进小区惠民放映活动，让红色文化扎根基层，浸润人心。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丁玉、吴朝辉、黄红艳采制的稿件。夜幕降临放映现场热闹温馨，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前架设幕布，调试设备，居民们陆续结伴到场，有序落座。活动期间，社区精选多部经典红色影片，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观影间隙，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反诈宣传、防溺水、防性侵、消防安全、民生政策科普等志愿服务，将便民服务政策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金玉庄园小区居民李莹：
3: 在家门口呢看红色电影，氛围特别好，然后既能带孩子接受这种红色教育，又能增加邻里感情，我觉得这是特别接地气的活动。
0: 桃花江镇团山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文涛：
4: 我们社区以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我们的红色教育，还有把文化服务跟政策宣传下沉到我们的小区一线，切切实实提升我们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据了解，此次为期3天的红色观影活动，以光影为载体，厚植红色底蕴，凝聚邻里温情。接下来，团山社区会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政策宣讲类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来自水利部的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当前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当前已顺利合拢，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的大福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沸腾。淮高镇第2届乡村村地 A 篮球联赛首场比赛正式开赛。据了解，本次赛事将持续1个多月，共有16支队伍参赛，贯穿6月至8月，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持续畅享精彩的篮球赛事。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系一个快乐健全嘅女人，需要各种营养嘅平衡。男人、新衫、现金加约会、零食、珠宝、护肤品、运动、工作、交友再旅行、购物、娱乐、见男人。Sorry， 我咪扫咗两次男人。虽然系咁，爱情我都未算好着紧。我吃我恋上热量。今日我嚟教大家整甜品，首先用滚水冲开 espresso， 粉再摆啲 lady fingers 落去，浸到淋。另一方面将啲蛋白搅一阵，起泡就加啲 Kahlua 再搅匀，最后两样倒埋一齐，整到一层层。恭喜你，咁就完成。

0: 有時回到屋企都覺得有啲暈，因為買到成屋雜物冇訂等，於是唯有出街 shopping 散散心。
1: 這就是我們購物狂的命運。
0: 你問我做乜買咗六條一樣嘅裙，你當我冇用腦，其實我都有諗。七比針絲橫紋直領長裙短裙迷你裙，綁帶拖鞋平底高跟唇膏胭脂乾濕粉，翻炒再翻炒再翻炒我哋嘅一生，只得鋪頭永遠有新到貨品。小學都有教人類係一個社群，要相親相愛咁先至夠高底。今年平時唔准讀讀讀讀讀讀讀行，唯一呢個時候我覺得唔使靠人，唯一呢個時候我可以全權負責任，唯一呢個時候我真正負良

0: 明唔係呢件啊，喺隔離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
1: Thank you。
0: 哦哦，唔係呢件啊，喺隔離有

有乜相信自己懂得做醫生，以前有時只是可以念經文，現在還有三個字，吃買份，買得多了最多忍一陣，吃得多了起床瘦下身，只是擔心睡得太多。

个发育健全的女人，不过有时失惊无神发猛疹。以下呢句未当我鬼拍后尾枕，我有时会想系咪真的要翻个男人？男人，男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Three, two, one。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算了，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雨。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0: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才是安怎款的所在，唔通问我，我嘛唔知。
1: 我嘛是多啊。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刘瑜，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类电器走进千家万户，用电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家庭线路老化、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触电火灾事故给不少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却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用电小物件，那就是插线板。平时给手机充电，用各类小家电全都离不开它，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要是使用不当，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可不小。生活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插线板上手机充电器、电热水壶、取暖器、电磁炉等插得满满当当，觉得这样用着方便。还有的插线板一用就是好多年，外壳发黄开裂，电线破皮了也舍不得换掉。更有人把插线板随意放在潮湿的厨房、阳台，甚至是用重物压住电线，这些行为都在悄悄地埋下安全隐患。插线板超负荷用电是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问题，像取暖器、电磁炉、电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同时插在一个插线板上，会让线路过载发热，慢慢烧坏内部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直接引发火灾，给家庭带来人身和财产损失。而老化破损的插线板绝缘性能变差，很容易出现漏电打火的情况，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触电意外。其实想要安全用好插线板，牢记几个小要点就行。第一，坚决杜绝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尽量单独接插座，不要和其他小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别让小插线板硬扛大负荷。第二，到期及时更换，正常插线板使用年限也就3到5年，只要出现外壳开裂、插头松动、通电时发烫、有异响的情况，别心疼，赶紧换新的，绝不能凑合用。

0: 此外，擦线板要远离水源、火源，别放在潮湿、容易溅到水的地方，也不要用布料掩盖，胡乱要接电线，保证它能正常散热。平时拔插头的时候，要捏着插头本身拔，别直接拽电线，免得把电线扯坏，造成短路隐患。小小的插线板连着的是全家的用电安全，千万别因为一时省事、一时节俭，忽略了这些小细节。及时排查隐患，规范使用插线板，就能守住家庭用电的第一道防线，平平安安过日子。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

0: 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金曲连连听。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一
2: 场
3: 时长的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灯。你了。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神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在等待。在外求学的时候，宿舍住了5个女孩子，读书4年我们都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后虽然各赴前程，但一直 QQ 联系着。有了微信，我们就建了一个群，叫五朵金花。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那唯一一次的同学聚会，我们没有在一起相聚过。于是我们相约，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在海边见面。有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时不时地在群里兴奋地聊着穿什么带什么，见面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等等，大家都充满了期待。结果疫情来了，我们这场盼望已久的见面被搁浅了好几年。那几年的等待中，我们更加的关爱健康，学会去珍惜身边的人，懂得去欣赏附近的风景，也更明白了等待的意义。终于疫情结束，我们也开始了每年聚一次，每次去其中一个人的城市的愿望。因为有了长久的等待，我们特别珍惜在一起的日子，尽情地去欢笑，尽情地去聊天，哪怕只是一天。年少的时候听李慧珍的《在等待》，听到的是女性摇滚的粗犷和呐喊，完全不懂得等待其实是有些无奈，但又充满期待的。现在再听这首歌，就会觉得把生活过好了，等待就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接下来听歌，李慧珍《在等待》，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刘瑜，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类电器走进千家万户，用电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家庭线路老化、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触电火灾事故给不少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却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用电小物件，那就是插线板。平时给手机充电，用各类小家电全都离不开它。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要是使用不当，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可不小。生活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插线板上手机充电器、电热水壶、取暖器、电磁炉等插得满满当当，觉得这样用着方便。还有的插线板一用就是好多年，外壳发黄开裂，电线破皮了也舍不得换掉。更有人把插线板随意放在潮湿的厨房、阳台，甚至是用重物压住电线，这些行为都在悄悄地埋下安全隐患。插线板超负荷用电是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问题，像取暖器、电磁炉、电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同时插在一个插线板上，会让线路过载发热，慢慢烧坏内部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直接引发火灾，给家庭带来人身和财产损失。而老化破损的插线板绝缘性能变差，很容易出现漏电打火的情况，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触电意外。其实想要安全用好插线板，牢记几个小要点就行。第一，坚决杜绝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尽量单独接插座，不要和其他小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别让小插线板硬扛大负荷。第二，到期及时更换，正常插线板使用年限也就3到5年，只要出现外壳开裂、插头松动、通电时发烫、有异响的情况，别心疼，赶紧换新的，绝不能凑合用。此外，插线板要远离水源、火源，别放在潮湿、容易溅到水的地方，也不要用布料掩盖，胡乱绕接电线，保证它能正常散热。平时拔插头的时候要捏着插头本身拔，别直接拽电线，免得把电线扯坏，造成短路隐患。小小的插线板连着的是全家的用电安全，千万别因为一时省事、一时节俭，忽略了这些小细节，及时排查隐患，规范使用插线板，就能守住家庭用电的第一道防线，平平安安过日子。
3: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1: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杨聊酒，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版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站。日常听歌的大家应该都刷到过这首歌吧？
1: 哎，是哪首歌呢？
0: 等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尤其是我跟你们看完了那个给阿嬷的情书之后 我老是刷到这首歌，这首歌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都在旋转。每次我听那种就是猜你喜欢的歌曲，我每次听到这首我都会反反复复再听两三遍啦。
1: 那你听的是哪位歌手演唱的呢？
0: 什么谁都有啊，我觉得都很好听啊。
1: 我们今天就是介绍其中一位翻唱、
0: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推过刘诗诗版本的等你的季节。
1: 是的，没错。
0: 但是我其实刷到过很多遍有一个男生唱的，我觉得那个版本也很好听、
1: 是吧、我就比较喜欢这个版本，所以今天第一首就给大家找到了这首啊、由赵乃吉翻唱的等你的季节了。
0: 是的，那相比之前带着影视剧的那个原版的刘诗诗那个版本的话，就是有点宿命感嘛。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男生唱的那个版本呢更能唱到我心里。
1: 对，我觉得这个版本呢它是解锁了一个不一样的温柔的质感了、
0: 质感男生。
1: 对，我是很喜欢这个版本的啊、而且呢赵乃吉的嗓音我很喜欢。就是他的这个旋律搭配再配他这种轻柔的唱腔，
0: 是
1: 吧？漫长等待这个事情呢唱的就很坦荡不压抑。
0: 是的，好赞同。而且每次想起那个副歌，等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我就想到那个苏柔啊，等那个信啊，他都不知道木生已经
1: 应该现在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看过了吧？没有
0: 对啊，应该有很多人都二刷三刷了吧？
1: 对，
0: 我又怕我剧透。是，
1: 对，我觉得这里面呢，它设定很好的，就是它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对吧？
0: 是，
1: 就是道出了普通人的那种牵挂，那种隔着距离的思念，对不对？
0: 因为我想原剧的话，应该就是在深宫里面嘛，等着帝王的宠幸啊，
1: 是
0: 在深宫里面就每天看落叶啊，然后再到阿嬷的情书的话，那就是等着看看自己的另外一半什么时候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啊。
1: 是的是的，
0: 确实。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不搭配这个电影的话，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听的单曲来听的，对吧？而且它的一些唱出的感情是很符合我们有一些时候的一些心境的状态。
0: 对，
1: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确实在等待，对吧？像我们一直等着在玩剧本杀
0: 这个太难等了，
1: 对吧？然后呢进而就开始等什么，等大家聚齐，对吧？
0: 等我发财，
1: 等这个事情圆满。等你发财可能也比较后期的事情了。
0: 应该会实现吧。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不然就是一条咸鱼啦。
1: 对，就想起另一首歌，我为什么还在
0: 等
1: 等待。
0: 对，所以说不一定是要等待爱情哦，
1: 是的，
0: 可能等待亲情，等见面，
1: 等
0: 朋友，
1: 就
0: 等
1: 待的是你满心期待的这些东西嘛。
0: 等报
1: 等报复，
0: 完了，我脑子里全是这个。
1: 你等报复还可以，你不要等着报复就行。
0: 那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它没有是抱怨那种等待的漫长，而是就是在告诉我们，所有满心期待的时刻呢，本身就是一件很温柔而且很珍贵的事情。
1: 是的，所以说呢，接下来先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由赵乃吉带来的全新的《等你的季节》。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完。
1: 哎，是的啊，那接下来要推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个改编版的啊，因为今天我找了挺多改编版的，我觉得改编版就能够代表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演绎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
0: 今天第二首改编的又是哪首歌呢？
1: 哎，今天和今天的现在这个天气非常搭配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黄昏》。
0: 小刚的黄昏吗？
1: 并不是。
0: 哦，那叫黄昏的歌应该还挺多的。
1: 哎，这一首呢，来自《落日微醺》改编的 R&B 版的《黄昏》。
0: 哎，《落日微醺》它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歌，也在我们歌库里面挺好听的。
1: 哎，是的，是的啊，其实以前也都是我上的嘛，对不对？那这首呢，既然是 R&B 版的，大家知道了啊，就没有那种悲情元素在了，而是夹杂这种绵长的松弛感，就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来听。
0: 是，
1: 而且你看今天的天气还很应景，没有像前两天经常下雨的那种黄昏，对吧？那搭配这一首，那就有点差火候。
0: 是的，那其实最近的天气还是不错的，然后现在天黑的也很晚。你说现在是黄昏吧？我更觉得它是下午四点。
1: 下午四点，这么精准吗？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黄昏的印象就是那个。夕阳无限好，好，好，好，陈奕迅那个，只是跟黄昏。
1: 没听过
0: 啊，夕阳。

0: 限号只是近黄昏嘛，
1: 啊这个知道，
0: 对吧？
1: 这有诗
0: 对，是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新版本听说很戳人。
1: 哎，是的，因为他把编曲做的呢很极简风，很轻柔，
0: 就已经没有之前那种厚重的感觉了。
1: 哎，对，没有那么绚烂了啊，只剩下这种舒缓的旋律，再搭配这种本人这种温润的细腻的这种嗓音质感 啊，那就我觉得这个场景就也很符合这个傍晚时分慢慢沉落下去的夕阳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哎，然后不煽情，但是能包裹住你的心绪。感觉不错吧？
0: 是的，非常的不错，好想听。
1: 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吧，好不好？来自落日
0: 微醺
1: 的黄昏，看看就是大家在这首歌里面能不能有一种就是忙碌一整天之后听到这个旋律，哇，就有一种眼前都是街边的灯火，微凉的晚风，疲惫慢慢抚平。
0: 你要说我最喜欢的贵港的黄昏是啥样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天黑将黑又没黑，然后路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在我们家那附近有一个叫做东湖公园
1: 啊，知道，
0: 就是东湖边上有一排的冻杯摊。
1: 冻杯摊，
0: 杯凿，
1: 杯凿，
0: 啤酒冻啤摊，然后呢，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木的圆桌，然后那种塑料凳，完了之后它会拉一条线，每个凳上，每个桌上面会有一个那种纸巾筒啊，反过来上面放个灯泡，然后再照一个红的、绿的、黄的纸巾筒，特别的有氛围感，然后有炒田螺、炒粉，我好喜欢呐！
1: 哇，这个场景我都没有见过，现在还有吗？
0: 那应该是20多年前吧，现在少了，但是现在贵港的夜市也是，更发达了，是不是？
1: 那倒也是，能选择的更多了啊。
0: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
1: 哎，这黄昏，
0: 落日微醺版的黄昏。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聊的这首歌呢，啊，就给大家走一波回忆杀好了啊。
0: 哦 ，OK，
1: 也是比较老，但是又没有那么老啊，就是来自2018年发行的，当年也算是刷屏全网、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首《可不可以》啊。
0: 哎，怎么给我在我印象中这首歌应该有十来年了。
1: 2018年发行吧，今年是2026年，也差不多快十年了，
0: 八年
1: 的时间，
0: 八年了。
1: 对啊，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火啊，真的是火。
0: 因为我刚光看歌名，我觉得哎，这个名字似曾相识，但你一唱出来，
1: 哎，
0: 我就知道是哪首歌了，
1: 就非常熟悉了，对吧？因为当时火的时候，真的是那个热度已经达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
0: 对，
1: 对吧？那个时候，哪怕你平时不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啊，可能你都会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PP 里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宵夜摊或者是什么 KTV 啊，都会听到有人唱或者有人放这首歌。
0: 它就是
1: 可不可以来？
0: 可不可以？
1: 哎，差不多。哎，可以啊，音准可以啊。哎，是的，由张子豪演唱的这首作品嘛，啊，那其实呢，这个创作的背后呢，也是有一个创作原型的，来自于作曲人的一段三年的恋情。
0: 三年的恋情，
1: 哎，就是作曲人是就刘伟峰嘛，他作词作曲，然后是来自于他的真实故事。
0: 哇，
1: 曾经约定相伴余生啊，结果呢，最后。遗憾走散了
0: 那这没办法，可能就还不是对的人吧。
1: 哎，是的，所以说呢，你看啊，这首歌比较特别的一点也是这个，因为它是取材于作曲人的真实故事嘛，所以说他一开始编曲的时候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哎，这就是一首普通的抒情歌曲嘛。甚至说还有人调侃他是那种叫治愈遗憾的治愈神曲。
0: 哦，
1: 哎，就人家本来
0: 是听了，
1: 对，人家本来是纯遗憾，他听完之后反而把自己的遗憾给治愈了。
0: 但是细品之后会发现，哎，其实这首歌也没有说很煽情，
1: 对，也没有很煽情，对吧？他就是诉说那种分手之后的，哎，突然醒悟了，哎呀，不要纠结了，我就是满心不舍，又能怎么样，对吧？年少时候的感情就是这样嘛，懂得拥有的时候都是不珍惜的啊，
0: 是
1: 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莫后的就莫过于此。
0: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是
1: 10000年
0: 啊，10000年太长，
1: 只争朝夕，
0: 哎，都能跟得上这个梗，哎，好厉害，
1: 厉不厉害啊？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可不可以当年能火成那个样子啊？首先是在这个歌曲好听的基础上，还是因为他确实是讲出了很多人心里面从来没有说出口的那句挽留。
0: 对，哪个人的青春里没有一段就是有点遗憾的感情，是不
1: 是？
0: 是
1: 啊，薄早早。
0: 或者是你真的连谈都没谈过呢，那可能就是每天经过操场、
1: 谈都没谈过，那就啊，母胎搜楼。谈都没谈过，那不就是搜楼？
0: 那也是那种很青涩的感情嘛，是不
1: 是？
0: 哎，是对，是，那虽然说。就连开始都没开始过，但是有甜蜜的回忆啊。
1: 哎，对啊，总归有个念想，对吧？所以说呢，这种旋律里面也是装着最真挚的这种青春的情绪。
0: 是啊，
1: 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老歌啊，算是老歌了啊，一起呢再回味一下当年他那么火的一个状态。
0: 张子豪的
1: 可不可以啊。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最后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呢，是一首比较能戳中无声情绪的宝藏歌曲啊，来自任然的《梦哑》。
0: 梦里是个哑巴，
1: 哎，
0: 梦到
1: 对做梦的梦，哑巴的哑。
0: 哦，在梦里没办法说话。
1: 对，在梦里都不能说话，好惨。
0: 不啊，我有时候就做梦啊，我很想醒过来，但是都醒不过来
1: 啊。
0: 我怎么叫我们宿舍的人都不理我。
1: 嗯，这个全都是阿飘压床。
0: 那有可能是那天盖的被子太厚了吧。
1: 对，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梦哑表达的就是你心里有了一肚子想说的话和牵挂，但是呢真能让你说的时候你又什么说不出来了。
0: 哦，
1: 啊，就是这种感觉。
0: 成年人的情绪大多都是这样的，就是，
1: 哎，
0: 慢慢学会了沉默嘛，因为有时候你觉得争论就没有意义。你看劳先生慢慢的他又学会了沉默。是不是？
1: 对，有些时候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把所有你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
0: 对啊，
1: 而且呢其实说到歌手任然，大家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啊，因为他其实呢也有很多的好听的作品，以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带给大家找一些。
0: 是，
1: 那他的作品里面呢经常会包含着一种就是故事感。
0: 哎，
1: 然后呢他的唱腔包含在温柔的外壳下，里面还有一丝酸涩，就很适合来演绎那种藏在心底没有言说的那种东西。
0: 哦，对，很适合。
1: 对，
0: 你在缅怀一些没得到的或失去的东西的时候，
1: 哎，
0: 就很适合听
1: 这
0: 首歌。
1: 这首歌也是一如既往的延续了他的这种曲风嘛。
0: 嗯，是。
1: 对，而且呢，他就是这首歌，你听完之后就是淡淡的啊，
0: 淡淡的，
1: 感觉就是全程就是淡淡的，
0: 什么都是淡淡的，很克制的那种。
1: 哎，对啊，但他只是聚焦在离别之后的一个心境，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办法说出口的那些东西，其实最后都变成了沉默。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歌名起的就很艺术，很文艺，而且又很贴切，
0: 是，
1: 对吧？梦哑，就好像你曾经的那些想要说出来的东西，它就像是一场幻梦。等你把它要说出来，讲给大家听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哑巴。
0: 梦哑，梦柯。
1: 梦，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都有个梦嘛，
1: 听着像是我老妹的名字，是不是？
0: 也不是，不行。
1: 我叫孟哥，
0: 还有
1: 金
0: 科呢，是不是？
1: 哎，是的啊，
0: 阿科。
1: 哎，是的，所以说呢，接下来一起最后来欣赏一下这首啊，来自任然的《梦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欢迎来到今晚的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黑问天，娱乐可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啊。
0: 是的，刚刚听完几首治愈的歌曲，我们聊点清爽解暑的本地话题，因为最近真的好热，我刚才还跟梦说，我每天起码要换3套衣服，每天都要洗2-3次澡，因为我每天往返在工地跟单位之间。
1: 是的，都洗秃噜皮了都。
0: 是的，然后呢，就特别热的时候就想吃点清凉解暑的，但是最近我肠胃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喝那些冰冰的嘛，所以我就瞄上了那些广西的水果，你知道吗？
1: 冰冰的水果吃了之后好凉爽。
0: 是，你学会了，因为就是。正值盛夏嘛，你看现在市面上，你数一数，你现在你最近能看得到市面上的水果？
1: 哎，是的，其实
0: 从最爱的开始数起，
1: 榴莲。
0: 哎呦，我也是啊。
1: 啊，但是吃不起。
0: 吃得起啦，
1: 吃不起
0: 去吃烤肉啊，去吃烤肉，然后他就送一个榴莲，是哪一家我就不告诉你啦。
1: 啊，真的真传，
0: 很划算的。
1: 啊，是吗？
0: 除了榴莲
1: 还有什么？越南电台是
0: 吧？那除了榴莲呢？
1: 除了榴莲，
0: 现在夏天其实
1: 荔枝。
0: 荔枝、
1: 黄皮，
0: 哎，会吃哦，黄皮。
1: 嗯，
0: 因为在别好像别的省份是没有黄皮的，或者是少见，
1: 哎，很少见，
0: 或者是它真的有卖，但是它可能就不是那种鲜货了。
1: 对，
0: 就像大家在北方，如果以前你在绥化，你吃到的荔枝永远都是不透明的，但是在本地吃到的新鲜荔枝，
1: 哎，是的，这个确实。
0: 哇，
1: 黄皮我以前没来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种水果。
0: 真的？但是你发现吗？说到黄皮哦，那它算是我们广西的小众水果了。
1: 哎，那算是。
0: 是的，那你能认识黄皮，说明你已经是半个贵港人了。
1: 哎，已经非常的这个融入了，
0: 对吧？
1: 对，
0: 是的。
1: 哎，你看，那其实像飘飘说啊，来个大西瓜，西瓜也是必不可少。
0: 对，夏天大西瓜都好啊，个个都爽。
1: 两大西瓜我喜欢吃。因为我不吃就感觉很热。
0: 好厉害哦，烧鸡翅都被你改成这样了。
1: 哎，是的。
0: 啥说这是贵港广播电视大楼吗？哎，就是贵港市港北区民主路198号。
1: 图书馆对面。
0: 贵港市广播电视台20楼。
1: 哎，是的。
0: 1019直播间。
1: 是的，
0: 我们今天
1: 大家可以把大西瓜邮到这里。
0: 邮过来，地址已经告诉大家了。
1: 哎，
0: 那其实说到除了西瓜之外，就像刚刚孟科说到的黄皮果，其实我们广西藏着很多外地很难见到，基本只有本地才有机会吃到的小众水果。
1: 哎，是的。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小众的水果。
1: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说觉得哎这个水果怎么可能外地没有呢，稀松平常，对吧？
0: 是。
1: 其实呢，真的，如果你到外地生活几年，就会发现有好多的水果真的只有在广西才能方便的吃
0: 到。哎，是的，有时候虽然说我很讨厌广西春天的那种啊，回南天，
1: 哎，
0: 但是广西的夏天，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水果更多。
1: 对，
0: 丰收的季节呀，各位朋友。
1: 是的啊，
0: 丰收的季节，然后不仅是稻谷丰收，水果也丰收嘛，那个时候好吃的更多了。
1: 哎，是的啊，这根本吃不过来。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里面聊聊，说说哪一些广西小众的水果，你可以把这个名字打出来，看看孟科认不认识。
1: 哎，没问题。
0: 对，是的。
1: 先来听一首听众朋友们点的歌吧，
0: 张国荣老师的
1: 《不羁的风》。

0: 很烦，有时候在麦后我们聊天，就有听友一直 叫我看私信，哎，然后就给我发了一张水果的照片，
1: 打开就是刚刚聊到的黄皮。
0: 黄皮真的是我们广西专属的夏天当季的小众水果。
1: 对，所以我们第一个聊的肯定要是这个黄皮了。
0: 是的，
1: 而且刚才你提叫山黄皮。
0: 山黄皮跟我们说的黄皮果还不一样，其实就是这个水果普及了之后，我发现它多了很多品种。我们小时候吃的黄皮都是有核的，现在有那种没有核的黄皮，
1: 没有核的黄皮
0: 还很大，长得跟鹌鹑蛋那么大。
1: 这是什么科技品种吗？
0: 可能就是跟无籽西瓜是、就是它杂交过还是什么的，
1: 吉林西瓜那种感觉、就是、
0: 对。但是、哦、我觉得还是有核的那种更香，如果你真的是要拿它来做菜的话。
1: 但说实话有核的我吃过，嗯，这真的那核太大了你知道
0: 是
1: 我吃一个黄皮
0: 没多少，
1: 对，把核吐了之后嘴里没什么东西了、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无核的然后很大 Q 的那种黄皮吗？
1: 是的，你看朱先生说我是放糖熬的土黄皮，先蒸去籽，哇，菜谱啊，大家记一下。先蒸去籽，炒黄冰糖和去籽黄皮，一直熬干水分，然后放点柠檬汁就 OK 了。
0: 好的，那个地址还要我再说一次吗？
1: 鸡心黄皮。
0: 哦，鸡心黄皮，对，它是一种品种，它长得都就不是这种圆的，它长得有点这样。
1: 像心一样的黄皮、啊、
0: 长长的心、嗯、
1: 这个黄皮长得像心一样、啊、
0: 也是一种品种。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好多品种哦。
1: 确实味道都他们都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他们说有，我看网上有些博主他就尝试了，他就说可能没有核的那些没那么香，还是喜欢小时候吃那种很有黄皮味的那种、哦、
1: 就还是要这个有
0: 很有黄皮味，就是酸了、我们小时候吃的比较酸、现在的几乎就是纯甜了。
1: 对，你看老先生说、贵妃黄皮更好吃。
0: 还有贵妃黄皮啊，
1: 贵妃黄皮
0: 真的。你了解我们台的地址吗？我们这两个没见过世面呢。真的很想了解一下什么鸡心黄皮呀、
1: 对，让
0: 贵妃黄皮呀、
1: 大家有没有得记一下，让我们
0: 什么黄皮酱啊，
1: 体会一下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0: 哦，是的是的。那像刚刚孟说到的那个山黄皮、皮又是不一样的。山黄皮它就是那种可能土的那种啊、跟我的小拇指那么大，很小的一个、但是它熬的那个黄皮酱更香。像我们在老街吃的那个卷粉啊，它加的那个黄皮酱就是用山黄皮做的、
1: 那个是就是山黄皮酱是吗？那我吃过，那我吃过，
0: 我的咽口水你知道吗？我还看朋友圈有一些朋友他们妈妈做那种山黄皮酱做的那种鸭爪凉拌的、超级香。
1: 哇，你会做吗？
0: 说到吃的我不会啊。说到吃的、
1: 这个、难度。
0: 对，是你叫刘青来做嘉宾吧，怎么突然来这个、你要说到刘青的话，他很喜欢就是研究这种美食。
1: 哎，是的。
0: 有没有发现经常我们办公室偶尔会出现一些刘青做的美食？
1: 对，青姐有时候、上次我不还得了那个叫什么来着，糍粑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0: 好吃，
1: 好吃，真的是好吃。
0: 是的。那其实除了山黄皮之外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比如说像上次，哎，是我这两年才吃到的，叫做木奶果。
1: 木奶果，
0: 它看起来有点像黄皮的颜色，但是它的形状更像那个龙眼，跟龙眼一般大、然后它把那个皮，它的皮跟黄皮一样，它是轻轻的一剥，里面有三瓣，它里面有点像山竹，它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
1: 哦，这样，哇，真是让朕开了个龙眼。
0: 是的，听说是长在南江石山一带啊、然后汁水也很充足，反正我吃，我觉得它的纹有点大，核有点大，贵港话叫娃。
1: 因为没吃过啊，这个确实头一次听说啊、
0: 但是可能以前在山林里面比较多见，然后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发现了它的好吃，因为这个在东南亚很多，然后就可能开始有人工种植了。所以我们才有。
1: 咱们这里能买到吗？
0: 超市应该有，
1: 超市
0: 少一点，
1: 但是也比较看季节，或者是
0: 对
1: 产量没那么高。
0: 是的，是的。那还有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我刚刚说的油甘果、也叫做鱼甘果。
1: 这个
0: 就是油甘汁的那个小小的，吃到嘴里就涩涩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就回甘，那股回甘可以让你回甘很久。哇，对，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亲情推荐的，就是河池特产龙滩珍珠李。

0: 李子，
1: 这个听着像买不起的样子。龙滩珍珠李
0: 蛮贵的，但是呢是你看到它这个李子就这么大一个，绿色的、啊、
1: 绿色的李子，
0: 最多最多它会变得偏黄一点，但是非常的脆，非常的甜，一点都不酸。
1: 哇，
0: 因为你想啊，河池我去过天鹅嘛，它的那条河水非常的清澈，然后 它那个山啊什么空气也很好，那种出来的也就重磅了，那些东西
1: 是的，
0: 而且是在广西天鹅产地，口感最佳。那像这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什么油甘果啊、什么珍珠李啊，还有像那个木乃果啊，可能真的你要去到稍微再往北一点的城市，可能新鲜的就比较少见了。
1: 哦，就还是要，如果是老饕的话，还是要去一些特定的一些城市，可能买的会容易。
0: 是的，棉花说跟四川的李子差不多，不一样。你看它跟三华李就不一样，纯甜，
1: 纯甜，一点酸的感觉没
0: 有。你刚开始看你就以为它是那种李子，没熟透的李子
1: 哦，
0: 但是你放嘴里吧，你就会忍不住咔咔咔咔一下就两三斤下去了，真的很好吃，真的纯甜。
1: 不行，我一定要搞一点
0: 啊！寒雪飘飘说，多宝果吃过吗？
1: 多宝果又是什么？
0: 哎，就是长得树葡萄，但是它长得很像葡萄，但是它的果是接在这个那个植株的那个茎上。它不是长在枝丫上的
1: 哦，它在茎上长的。
0: 对，你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话，你就会看到它的身体长了很多黑包。哎，我这样形容好像让大家没
1: 有
0: 那么想吃，
1: 不是很想吃了。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广西人独享的夏日福利，就是在我们广西的小众水果，除了刚刚洋洋提到的。大家还有什么果是我没提到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对，你看咱们
0: 科普一下。
1: 这些朋友跟我们说了好多，对吧？
0: 对，
1: 我都没听说过的一些水果。
0: 但这个寒雪飘飘说这个百色那里芒果多，这个你应该听过。
1: 哦，不对，百色的芒果，对，
0: 贵气呀、啊！哇，天哪！当时南哥是百色的嘛，然后呢，他朋友就在卖，然后我们就跟他买，也很便宜，一箱过来特别的多，看着绿油油的，我说这什么时候才熟？他说不，现在就能吃了，纯绿。但是你一吃，哇，纯甜，那核也很薄，哇，
1: 真的好羡慕你们、
0: 哎、广西，你不用羡慕，你现在就生活在广西、啊。
1: 但是你们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0: 就是我的童年估计也没有吃到过。
1: 我以前的时候想吃点水果嘛，在我们那边可能常吃的啊，就是苹果、梨、葡萄、香蕉，西瓜，也就这些了。基本上也就这些了。
0: 我们这边好多好多、
1: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我们那边的瓜啊，它就叫瓜。嗯，
0: 什么甜瓜呀、
1: 像甜瓜，然后里面那个籽呢是那种连起来的，然后比较甜，那个一般的我都是把它吐掉。
0: 哦、
1: 很甜很甜很脆。
0: 但是来到广西，火龙果之前吃过吗？
1: 火龙果吃过。
0: 哦，那还行。
1: 火龙果还吃过。
0: 嗯，
1: 但是也是很少吃。
0: 哇，是的。
1: 对，哈密瓜、火龙果这种都是偶尔馋了会买一点。
0: 但是来到广西后发现，哇，
1: 可以当饭吃。
0: 是的，因为它很便宜嘛。
1: 对，可以当饭吃。
0: 经常在路边看到的10块钱9斤、10块钱5斤什么之类的，买10斤送1斤。
1: 对。
0: 哇，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
1: 这个咱们广西这边有什么水果是别的地方不容易吃到的？
0: 是的，
1: 咱们还是要严谨。因为别的地方也许还能吃到，
0: 是的，
1: 但是它绝对没有咱们广西人吃那么容易。
0: 甚至是说你在广西你最爱吃哪款水果，不一定是小众的，你也可以夸夸它嘛，说出来馋馋大家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劳先生一直都很期待的，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0: 上班累累。
1: 欢迎回来。其实我们广西人吃这些小众水果，不仅是吃新鲜的，你懂吗？
2: 怎么还吃烂的是吗？这话说的啊，其实我们吃这些小众水果，不只吃新鲜的，哦，我说还吃烂的。
1: 我们还有很多吃法花样特别的多。
2: 啊，你说完整吗？
1: 为什么我们广西这个酸也那么出名呢？
2: 哎，
1: 那就是因为啊，在我们广西啊，
2: 嗯，
1: 不比北方嘛，我们什么都不多，就是水果多。
2: 哎，
1: 等一下呢，
2: 来人把这个凡尔赛的给我推出去斩了。
1: 然后呢，这个新鲜的水果你放久了嘛，它又不新鲜了。
2: 哎，
1: 那就像广西，像比较潮湿的地区会有腌制的食品。哎，后面就发明了这个。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1: 酸野。
2: 是啊，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
1: 美人难过酸野汤。
2: 哎，是的，我以前呢，我第一次记得我吃酸野的时候啊，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来到广西嘛，
1: 嗯，
2: 我觉得邪修大胆呢，竟敢将调味料与水果放在一起，
1: 太奇怪了。
2: 哎，
1: 然后再看到有一些夜市，可能那个梨果跟那个香菜，还有蒜蓉、哎、辣椒、酱油、红糖放在一起，就觉得很奇怪。
2: 对，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我是不是有点夸张啊？就是大概那种感觉是什么？就好像美国人第一次吃皮蛋一样，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1: 而且他还上面还有蜘蛛网。
2: 哎，是的，
1: 好奇怪。那像北方的一些没有吃过广西的酸野的朋友也会觉得说，
2: 觉得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

0: 怎么觉得？
1: 觉得
0: 因为我是广西人、啊，
1: 就没什么感觉，
0: 就
1: 是就
0: 等你啊。
1: 反正就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什么味道？
0: 但
1: 是就
0: 是
1: 有一种我既在吃夜宵摊，但同时又在吃水果捞的感觉。
0: 对，那你后面接受了吗？
1: 接受了。像那个螺蛳粉一样丝滑滑烈烈的接受
0: 了。哇，真的是，尤其是夏天呢，那口酸爽哦。
1: 哎，对啊，我现在有时候就自己还会买一点呢。
0: 对，但我其实我在贵港买到的酸野，我觉得都还正常，他都会拿一些比较生的脆的，比如说相对来说生一点的、芒果或者木瓜。但是我在南宁的夜市有看到那个凉拌水果捞里面有西瓜的、我作为一个广西人我没试过，但是我也觉得
1: 酸野里面可以放这个东西吗？
0: 对呀、
1: 我觉得不应该都是脆脆的感觉吗？
0: 对呀、然后西瓜不就水水的了吗？
1: 对，
0: 要么我妈以前做过凉拌西瓜皮
1: 啊，凉拌西瓜皮我们以前也做、
0: 那个是脆脆的嘛、
1: 那个是脆脆的，对对对、但是这个里面也西瓜虽然好吃，也不要什么东西都放啊，这真的有点邪修了啊！这
0: 是
1: 自家开发的，这属于
0: 是。对对，那我们来抖进直播间这位细致血舞说，记得刚来贵港的第一天，朋友带我吃菠萝蜜，没吃过。朋友骗我吃中间的糊，果肉不吃，我吃完之后就不想吃了。哎，但是哦，果肉好吃，那个糊其实也能吃，但是它不能生吃，它可以拿来煲鸡。
1: 煲鸡。
0: 它跟板栗很像，还有跟我们广西的路边的那个水。绿化带里面的那个九层皮很像，
1: 吓我一跳，我以为跟绿化带一样。
0: 哎，不过你别说，广西的话，水果多到绿化带都是水果。
1: 路边树上也是水果。
0: 对，树边都是扁桃。
1: 对，是的。
0: 然后呢，像在南宁的一些城市，一些路边就是有那个菠萝蜜。
1: 哎，对。
0: 对你一不小心都有可能被夹到。但是
1: 这么夸张吗？
0: 它成熟的话、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采摘路边绿化带的这个水果、
1: 路边的水果
0: 你
1: 不
0: 要
1: 采、不采白不采啊，采了也白采啊，白采谁不采
0: 得了吗？因为它怎么样它也是绿化带嘛、
1: 是的是的，
0: 它吸收了天地灵气跟尾气，
1: 采天地之精华，吸日月之灵。你说的这是绿化带还是仙丹？
0: 就是也吸收了很多尾气嘛、所以说它肯定就没有说种植出来的那种水果营养那么好、
1: 对，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尤其是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啊，看到说、妈妈那里有一个水果我要吃，哎，一定要管住啊，千万不要、
0: 但是其实在我们大院里面就也不太，在我们电视台大院那就是景观树了吧，那就不是绿化带，去年我还捡了一个很甜。
1: 没有，在我们大院里的话那就叫自家种植你直接吃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些芒果如果它不是扁桃、它是真的是像普通我们买到的芒果那么大的话、有一些它熟透了它会掉下来，它掉下来它在那里引诱我，你说我不捡吗？有句话说得好，浪费粮食可耻，
1: 就感觉你在你的眼睛里面这个东西躺在地上就是在唱歌来呀快活呀
0: 快来吧吃掉我、不然浪费。
1: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啊，像我们这类的人总是戒不了口腹之欲，
0: 是、
1: 因为我们都馋出幻觉了。
0: 是的，小张张说我下班了，你们几点下班？
1: 我
0: 小心呢，今天下班一定要让那个门打开。
1: 对，我马上就要下班了，他还要等，他还要走一点。
0: 哎，你知道说到吃的，真的是说很多，像飘飘说的，桂林工程的粤式也很甜。是的，广西的水果真的很好吃。如果大家暑假放假了不知道去哪玩的话，来广西就对了。
1: 哎，真的是。
0: 对，你不一定要去旅游城市，你来贵港吃粉嘛。贵港的夜市也很棒啊。
1: 对，我一直都坚信啊，就旅游城市最低标准就是吃的要多，
0: 是的，
1: 吃的要好吃。
0: 好的，不能跟大家再说了，再聊的话估计要聊到天黑去宵夜摊了。
1: 对，直接就去吃了。
0: 是的，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啊，明天的节目继续再见。最后给大家送上的一首是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许嵩的
1: 心有所向，
0: 明天见。
1: 是的，
0: 祝大家都心有所向。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

0: 常年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
9: 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6: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7: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9: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8: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9: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20: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9: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22: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4: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6: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5: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27: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0: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

0: 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3: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4: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5: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6: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8: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

0: 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

0: 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讲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房玲敏到我市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从老街百货到城市商圈，贵港30年消费跃迁见证城市生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之际，7月1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在市区为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参加。李海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根基与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干部履职实践中的具象转化与现实落地。当前贵港正处在转型升级、赶超跨越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在深学习务中把准政治方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李海波强调，要坚持学思想、强党性，在理论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在对标对表中校准政治方向，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涵养政治情怀，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讲担当、促发展，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抢抓平陆运河机遇，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港产成员融合发展，推动贵港全域向海，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发展根基，坚持改革破题，提升发展质效，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坚持建宗旨、惠民生、问需问计，走好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成果成效交由人民评价，造福一方百姓。要坚持抓党建、强保障、锚定履职之要，做到责任要实，紧扣实干之基，做到作风要硬，恪守从政之戒，做到纪律要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四家班子领导、市法检两长、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市直、中区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学习教育各督导组、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同志以及市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党员等参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报道。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玲敏到我市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老干部代表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港北区中山小学，房玲敏看望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中山小学党总支书记陆惠美，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与诚挚祝福，感谢他多年来扎根教育一线，以党员身份严格自律，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大量心血，希望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履职尽责，深耕教育事业。在老干部刘玉超家中，房玲敏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状况，认真倾听他对广西做好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为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房玲敏希望相关部门要持续落实好老干部各项优待政策， 常态化做好联系走访，及时解决老同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0: 桂平荣媒刘晨、满聪，平南荣媒马俊宁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市领导吩咐各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烈士遗属等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春勇到平南县走访慰问了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韦月玲、生活困难党员李海莲和老党员莫远佑。每到一处，周春勇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现状与实际困难，叮嘱相关部门落实洛溪各项优抚政策，切实帮助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同时希望慰问对象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市委常委、贵港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静到桂平石髓镇为老党员齐玉宗、生活困难党员吴敬邦、老干部黄学琼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节日祝福，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来源、子女就业、医疗保障等情况，叮嘱他们在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的同时，继续坚守初心，发挥余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引领力量。

0: 同时，叮嘱属地和有关部门要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关照、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老同志安度幸福晚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到桂平市社坡镇看望慰问老党员周琼梅、赖梅芬以及烈士遗属甘国干，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老同志保重身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发挥余热，传递正能量。 黄云贵叮嘱镇村两级干部要常态化做好关心帮扶，用心用情，用力办实事，解民忧，让老党员和烈士遗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30年巨变化贵港，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地级市成立以来，我市城市商业能级不断跃升。 从供销社柜台、国营百货大楼到如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遍地开花，从城市到乡村，贵港人的消费半径持续扩大，消费体验不断升级。商贸蝶变的背后，是全市500多万群众稳步提升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秦塘区秦塘镇供销社皓业百货的生鲜区里，刚上市的新鲜水果堆得冒尖，冷柜里的海鲜产品码放整齐，家电区的智能电器一字排开。 群众在这里一站式采购生活物资，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供销社皓业百货秦塘店店长齐书燕，
1: 平均客流的话有2000多左右，周末的话比平时的话客流会增加15%左右。
0: 日均2000多的客流，比起10多年前翻了10倍。曾在乡镇供销社担任过门市部负责人的甘启超，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让他感慨万千。 贵港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人事教育科科长甘启超，10来年的综合改革，供销社已经完全的适应了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品种琳琅满目，而且这品质也非常之保证。皓业百货是贵港县域商业体系转型升级的缩影。30年来，我市县域商业体系实现全覆盖，城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目前， 全市已建成县级综合商贸服务中心9个，乡镇商贸中心149个，村级便民商店1392个，农贸市场228个，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基本建成。福嘉兴、皓业百货等连锁品牌加速下沉乡镇市场，在20个乡镇布局连锁超市，推动乡镇商业向品牌化、规模化升级。30年前的贵港街头， 和平路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是最时髦的去处，的确，良衬衫、上海牌手表是当时最流行、最向往的潮品。建设路甘化商贸城的成衣摊前，总挤满了试衣服的年轻人。步行街打金铺传出的敲打声，从早响到晚。那时候，大家出门逛街的路线大同小异，买成衣去甘化商贸城，买布料去北门市场，买大件就直奔百货大楼。
1: 售货员隔着柜台递东西的场景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市民潘丽，以前进到商店的时候啊，那个商店距离很近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家逛，购物体验，反正就是很休闲了。那时候啊，反正衣服啊、买菜啊、打首饰啊，什么东西啊、鞋子啊，都是一条街，就是直奔这条街。当时确实是很热闹。而在街坊蒋周平的眼里，现在的购物体验 早已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贵港中心城区建成的区域只有18平方公里，热闹的地方几乎集中在和平路、建设路这2公里以内。现在贵港发展到有客世界、万达广场、吴越广场，商场的东西琳琅满目，品类非常齐全。炎炎夏日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购物体验十分舒适。市民蒋周平。
0: 东西非常的丰富，可以买到吃的、穿的、用的，包括一些大的电器啊，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在里边逛累了，我们还可以在这休息；饿了，还可以买吃的东西，渴了还可以买饮料啊，什么都有。跟家人们在这里逛的话，逛一整天都不觉得累，这种体验很好。前对比的话呢，丰富了很多啦。30年来，贵港商贸流通体系日臻完善，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 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大流通、大开放商贸旺市战略，成功引进万达广场、吴越广场、客世界广场、中森文化广场、吴园商业街等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吴越广场湘江印象步行街、霍坪自治区及步行街创新提升案例被商务部纳入
1: 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案例集，并向全国推广。中森文化广场获评广西十大夜间烟火特色街区。贵港成功获批全国第一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第三批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并在全国评估验收中荣获优秀档次。目前全市建成一刻钟生活圈15个，辐射商圈6个，培育夜间消费集聚区14个，覆盖商业网点8384个，服务社区居民38.26万人。贵港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科长于朝丽：
2: 30年来呢，我市持续大力实施消费提振行动，着力打造消费场景，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截至目前，全市商业综合体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16.78万平方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从1996年的45.39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492.7亿元，总量跃居全区第5，商贸业发展迈向了新台阶。
3: 伟大征程，征程。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曾和力报道。在港南区侨墟镇镇华村潭岭屯，一座百年老宅与一座庄严的史记陈列馆隔路相望。这里是广西早期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全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骨干谭寿林烈士的故乡。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片红色土地，追忆这位用生命践行信仰的革命先驱。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就读贵县中学的谭寿林当选县学生联合会会长，组织城乡中小学生开展抵制日货行动。他带领学生查获并当众焚毁500箱偷运的日本火柴。事后他在现场留影并题写：当仁不让，爱国为先。1921年，谭寿林考入北京大学，在校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结识李大钊、黄日葵等革命先辈。他联合在京广西学子组建新广西七成会，创办桂光半月刊，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1925年，受党组织派遣，谭寿林返乡开辟广西革命新局面。谭寿林史记陈列馆解说员谭敏华：
5: 谭寿林是广西早期党组织的奠基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梧州创建了广西第一个地区级党组织，谭寿林被委派任命为中共梧州地委书记，彻底改变了广西革命没有统一地方党组织的局面。同时，他也是广西最早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骨干，为广西建党、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从组织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声援，到为三工人血案发起万人集会，从投身广州起义到转入上海地下战线负责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谭寿林的身影始终冲锋在最前线，用笔杆与反动派持续较量。1931年4月22日，因叛徒出卖，谭寿林在上海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与威逼，他始终守口如瓶，留下“杀头当作风吹帽，作奸也要闯上天”的不屈誓言。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英烈功绩永载史册。如今，谭寿林的故居与陈列馆已成为八桂大地重要的红色研学阵地，激励着后人更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前行。谭寿林史记陈列馆解说员谭敏华：
5: 谭寿林一生不畏牺牲，坚守信仰，即使身陷牢狱，依旧坚守家国理想，保守党的秘密。如今我们守护这座故居，就是留住先辈的红色记忆，让他忠诚不屈，以身许国的革命精神代代传递下去。
4: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为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6: 30年前， 一个平南小伙子带着改

变命运的渴望，走出家门，在广州街头支起一口小锅，卖起了一杯又一杯香甜的奶茶。30年后，他的名字与一段传奇走进了中国奶茶产业的历史里。30年30人，请听陈友杰《一杯奶茶闯天下》。1996年，地级贵港市正式成立。同一年，珍珠奶茶从台湾传入广东，一杯定价5元，年轻人争相排队，市场火热。那时候，25岁的陈友杰正在广东从事榨油行业，又脏又累，但靠着一股拼劲儿，他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他看到奶茶生意这么好做的时候，他又动了心思，想换一条路走。陈友杰说，榨油这行做久了，身上总是油乎乎的。有一次，他看到奶茶店门口排那么长的队伍，就想，这活儿干净，年轻人喜欢，利润还不错，自己为什么不试试呢？想法有了，行动更快。1999年下半年，陈友杰的大台北奶茶店在广州天河区龙洞开张。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当时市场上卖5元一杯的奶茶改良配方，直接定价1元。开业当天，10多平方米的小店卖出了8000多杯奶茶。当晚盘点，零钱堆满一桌，他根本顾不上数，只数10元以上的钞票。紧接着，他又开了4-5家档口，1个月就把投进去的本钱全部赚了回来。2000年春节，陈友杰回到老家平南县东华镇观塘村，带回来的不只是年货，还有致富的门路。陈友杰开奶茶店赚钱的消息一传开，全村沸腾了，大家凑在一起合计怎么找钱开奶茶店。有人卖了手扶拖拉机，有人卖了摩托车，想方设法凑本金。陈友杰见此情形，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感动的决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乡亲们一起干。就这样，平南人的奶茶大军走出了观塘村，走向广东的大街小巷。到2006年最火的时候，平南奶茶店已达到5万家，全国每10杯奶茶有8杯出自平南人之手。陈友杰说，一人富不是富，他当时就想，我能做到的，乡亲们也一样能做到，手把手教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底气。看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那种感觉比自己赚钱都高兴。市场在变，陈友杰也在变。眼看平南奶茶门店越来越多，产业链的配套需求也越来越旺，陈友杰果断转型，从卖奶茶转向原料供应端，推动整个产业更加规范化运营。2018年，平南奶茶协会成立，陈友杰当选首任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协会积极捐资修路、助学济困，累计帮扶资金超过130万元。每次回村，看见一栋栋奶茶小洋房拔地而起，陈友杰心里暖洋洋的。到了2020年，平南奶茶品牌已超过200个，门店扩展到东南亚多个国家，整个产业年销售收入超500亿元，占国内奶茶行业约20%市场份额，带动就业近20万人。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30年
陈友杰的创业历程与贵港的成长轨迹几乎完全重叠，从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店到遍布全球的平南奶茶帝国，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代贵港人用双手用拼劲儿在时代浪潮中闯出来的传奇。如今越南河内的街头巷尾，老挝的华人社区，印度的繁华街道，都飘荡着平南奶茶的甜香。新一代平南奶茶人已经稳稳接过接力棒，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继续前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韦涛会见我区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代表。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
4: 自治区领导走访慰问老同志、老党员、基层党员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和烈士遗属。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强烈反响。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载誉归来的我区获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并合影。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陈刚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共同的荣光。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全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领导陈义军、王兴富、周以爵参加。据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区共有4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4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2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切实提升临灾应对能力，抓好重要江河洪水调度和巡查防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加快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加强与柬埔寨在基础设施、农业、矿产资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广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急剧发展，扩大边小企业出口规模，一企一策跟踪服务重点外贸项目，推动外贸提质扩量，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入推进健康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赋能提质行动，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我区服务业跨越式发展。要构建符合我区人口流动特点的常住地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精准补齐流入地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短板，推进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质升级。会议指出，有色金属是我区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十个一工作专班作用，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聚焦重点领域招新引擎。

0: 强，用好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等科研平台，持续推进矿业全整合和小散乱治理，有效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难题，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深化与东盟国家矿业合作，加快推动我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化我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持续优化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打造高质量运输服务体系，推动交通加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交通运输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健全现代化交通运输治理体系，推进交通强区建设。会议审议了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广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2026年版、广西考古前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给自治区政协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孙大伟表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党的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坚强党性、校准履职方向，以宗旨意识践行初心使命，以遵循规律提升工作效能，以务实作风强化履职担当，围绕广西十五五时期战略部署，精心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努力做到察形势之变、识问题之要、谋管用之策，以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孙大伟强调，要动真碰硬，一体推进学察改，在学有质量、察有力度、改有实效上再认识、再提高、再深入，持续落实三包联机制，协助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和化解历史矛盾，助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纵深推进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要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履职工作，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找准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优势作用，聚焦向海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深度调研协商，一体建强党建同心协商品牌，拓展委员行动，加强自身建设，做好四个凝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广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等参加党课。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毅军、蔡允阁、王新富、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谭丕创、王维平、周一觉分别以走访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等方式，慰问了老同志、老党员、基层党员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房凌敏在南宁市贵港市走访慰问老干部、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党员，与他们亲切交流。在看望慰问老干部马铁山、老党员刘玉超时，房凌敏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广西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叮嘱有关部门主动关心服务，让老干部、老同志安享晚年。功勋荣誉表彰党员陆惠美是贵港市港北区中山小学党总支部书记，房凌敏对他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勉励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陈义军在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走访慰问老干部钟家佐、党内功勋荣誉表彰党员郭显芳、符书霞、老党

0: 员杨玉林、黄兆广以及烈士遗属陈立，感谢他们为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陈义军说，老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大家在保重好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支持广西发展建设。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先进人物、老党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传承好红色基因，接续奋斗。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做好老同志、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关心关爱烈士子女成长，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心。蔡允阁在南宁市柳州市走访慰问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老党员代表。在看望九旬老党员何斌、廖章明时，蔡允阁关切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广西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蔡允阁表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他们保重身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在广西柳州钢铁集团，蔡允阁与获得功勋荣誉表彰党员、电工技能专家周磊亲切交谈，听取企业科技研发等情况介绍，鼓励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耕智能制造，带领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攻关技术难题。王新富在南宁看望慰问106岁的老红军赵茂林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悉心询问赵老身体和生活起居，感谢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王新富说，赵老当年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铭记。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同志安享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要利用先辈事迹讲好革命故事，营造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齐心协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徐永克在南宁市走访慰问老党员管世孝、基层党员代表杜立群以及烈士遗属何丹妮。徐永克来到管世孝家里，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和日常起居情况，感谢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徐永克与杜立群亲切交谈，对他仁爱互助、甘于奉献、刻苦钻研、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表示赞赏。在何丹妮家里，徐永克详细听取红岩烈士的英雄事迹，并祝愿他健康长寿。徐永克表示，要牢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届时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29号，自治区人大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百余年党史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方春明讲授专题党课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继承百余年党史政绩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升华，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要深刻回答好政绩观三问，将其根本要求融入人大履职的各环节全链条，紧扣中心服务大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锤炼过硬作风，提升履职效能，坚守廉洁自律，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号，黄汝生在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调研时强调，要加快建设广西现代化水网，切实抓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要聚焦粮食生产、乡村振兴、特色农业、海洋渔业等领域，全力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1: 6月23号至26号，周逸爵率自治区政协委员视察团赴北海崇左，围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监督性视察时建议，要进一步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标准体系，加强基层保护站点建设，凝聚全民保护合力，助推我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26号，农生文出席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汇报会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中心大局，立足经济监督定位，精准揭示问题，深化贯通协同，凝聚监督合力，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广西高质量发展。
1: 6月26号，欧余军在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向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时，勉励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与广西建设大局，主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锤炼过硬本领，立足专业所长，扎根广西大地，在十五五新征程中书写青春华章。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榜样，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西力量。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描绘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阐述了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思想深邃，催人奋进。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二中学党建办公室主任杨露露：
4: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深受鼓舞，倍感使命在肩，今后我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以优秀党员标准深耕课堂，实干履职，全力为南疆国门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3: 柳州市城中区妇女联合会主席蓝嘉欣
5: 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建党105周年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备受鼓舞，今后我将立足本职，脚踏实地，沉下身子，用心用情做实妇女群众工作，当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带动广大妇女积极作为，扎根基层，踏实干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3: 自区优秀共产党员、陇北农场公司北药农场生产经营办主任赵志高：
6: 作为扎根南疆边境农场一线的基层党员，我将紧扣党建思想主线，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大会精神，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时刻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统筹抓好，守边固防以企业产业发展，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战的实际行动，用心守护南疆国门，奋力推进边疆和谐稳定发展。
3: 声声嘱托催人奋进，殷殷初心砥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在各自岗位上奋勇争先。自区优秀共产党员、南宁公交集团雍城公交公司鸿运车队驾驶员朱英：
7: 我会继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扎根服务为民一线，守住我的十米车厢，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平安安把每一位乘客送到站。
3: 桂林市象山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肖登华：
8: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笃行、攻坚克难的作风，抓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强新兴领域党建，做优凝聚服务群众等工作，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高质量社会工作 赋能桂林市县级旅游城市建设。
1: 近日，东兴市万伟国防民兵少所少长刘华强获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这位53岁的京族汉子，23年来两度放弃富足生活，毅然投身边防哨所，带领家人共同守护祖国南疆。他用半生坚守，在北部湾畔筑起一道坚实的海上长城。请听广西台记者。

0: 兵少所招录民兵，他毅然报名成为一名民兵少员，并因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副少长。2006年1月少所改革，他含泪离开，但少所的号角始终在他心中回响。2014年少所重新招收男民兵，他再次报名二度入伍，放弃了年收入近30万元的海鲜大排档生意。面对亲友的不解，刘华强说，
1: 来到了少所了以后，亲身经历的老一辈民兵在艰苦的条件上能够坚守在这个哨所，还一边生产一边值守，守了10几年，当时也非常感动，所以说我也计划一守在这个地方。
0: 重返哨所后，刘华强带领民兵每日巡逻勘察，观察海情，累计巡逻超5.2万公里，被群众誉为海岸线活地图。他创新推行潮汐巡防法，协助部队联合巡防1.2万次，拦截非法越境37起，辖区始终保持零边境安全事故。台风来袭时，他奋战18小时转移被困群众127人，暗流涌动中他一次次救回落水游客。他的坚守让东兴市万伟国防民兵哨所哨兵何家园深受触动。
2: 坚守在我们这里确实很辛苦，他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坚守在哨所那种责任感很值得我去学习。
0: 在刘华强的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先后参军，如今都是海军部队的技术尖兵。不仅如此，刘华强还依托哨所阵地开展国防教育70多次，培养出数十名优秀民兵，带动边境群众爱国守边。刘华强
1: 下一步更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更好地为国防和军队做贡献。有国才有家，报国才是报恩。
3: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通讯员谭军丽报道。作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 A 超的重磅赛事，2026年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将于7月10号开放报名通道。本届大赛以智慧八桂 AI 兴农为主题，旨在以赛为媒，加速人工智能与农业场景的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大赛秉持开门办赛原则，面向中国与东盟各界开放，鼓励企业、初创团队、科研院所、在校学生及个人开发者踊跃参与，设置桂字号农业品牌推广赛道、中国东盟水果贸易第一 IP 打造赛道、智能装备应用赛道、乡村数字治理赛道以及平陆运河沿线乡村振兴接榜挂帅特别赛道，共5大核心赛道。参赛作品需具备在广西或东盟应用推广的可行性，能适应当地农业特点与市场需求，从创新性、技术实用性、可推广性与项目完整性等维度进行评审，分别设置1、2、3等奖及最佳创意奖等奖项。平陆运河特别赛道由钦州市政府择优对接后公布接榜名单，获奖作品将纳入自治区项目储备库优先支持，对接基金与投资机构孵化落地，并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展示推介。
4: 记者7月1号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其中2季度比1季度环比增长3.6%，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
3: 7月2号13点，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严阵以待迎战步步逼近的南海热带低压，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对关键变电站线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预置一批应急发电装备支援沿海城市，全力筑牢防风防汛安全堤坝。
4: 2026年普泳世界锦标赛日前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中国普泳队共派出15人出征，其中广西运动员11名，广西普泳健儿不负众望，中国队收获的5块金牌都是广西运动员夺得，中国队一共摘得14块奖牌，广西运动员贡献了9块。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童真年代。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即便是成年了，隐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因为使生活如此美丽的，正是我们藏起来的真诚和纯真。被社会规则驯化后，大家都默许地扔掉了玩具，不情绪化，不回头看，成为了一个不会玩耍的大人，开始嘲笑幼稚的童心。后来的后来，女孩当了妻子，做了妈妈，成了外婆奶奶，男孩子当了丈夫，做了爸爸，成了外公爷爷。人生体验像是在拍电影一样，都变成了阅历，回到了自己的身上。童心也伴着身份的蜕变，悄悄从身体里焕发出来。许多真正的快乐，都来自那颗悄悄跑出来的童心。请保护好心里的那个小

孩子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冒险的事情都热爱，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每一次窗打开，眼界大开，让自己能活在童真的年代。接下来听歌，张学友《童真年代》，祝你安好。

0: 人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好，压抑越孤流转的漫画暗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房玲敏到我市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从老街百货到城市商圈，贵港30年消费跃迁见证城市生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之际，7月1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在市区为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参加。李海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根基与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干部履职实践中的具象转化与现实落地。当前贵港正处在转型升级、赶超跨越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在深学习务中把准政治方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李海波强调，要坚持学思想、强党性，在理论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在对标对表中校准政治方向，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涵养政治情怀，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

0: 实讲担当促发展，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抢抓平路运河机遇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港产成员融合发展，推动贵港全域向海，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发展根基，坚持改革破题，提升发展质效，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坚持建宗旨，惠民生，问需问计，走好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成果成效，交由人民评价，造福一方百姓。要坚持抓党建、强保障、锚定履职之要，做到责任要实、紧扣实干之基，做到作风要硬、恪守从政之戒，做到纪律要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4+领导、市法检两长、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市直、中区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学习教育各督导组、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同志，以及市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党员等参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报道，7.17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到我市开展7.17走访慰问活动，向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老干部代表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港北区中山小学。 房玲敏看望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中山小学党总支书记陆惠美，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与诚挚祝福，感谢他多年来扎根教育一线，以党员身份严格自律，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大量心血，希望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履职尽责，深耕教育事业。在老干部刘玉超家中。 房玲敏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状况，认真倾听他对广西做好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为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房玲敏希望相关部门要持续落实好老干部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做好联系走访，及时解决老同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0: 桂平荣梅、刘晨、满聪、平南荣梅、马俊宁报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连日来，市领导吩咐各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烈士遗属等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春勇到平南县走访慰问了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韦月玲、生活困难党员李海莲和老党员穆远佑，每到一处，周春勇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现状与实际困难。 叮嘱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优抚政策，切实帮助解决济南筹判问题。同时，希望慰问对象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市委常委、贵港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静到桂平石绥镇，为老党员齐玉宗、生活困难党员吴敬邦、老干部黄学琼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节日祝福。 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来源、子女就业、医疗保障等情况，叮嘱他们在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的同时，继续坚守初心，发挥余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引领力量。同时，叮嘱属地和有关部门要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关照、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老同志安度幸福晚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到桂平市社坡镇。
2: 看望慰问老党员周琼梅、赖梅芬以及烈士遗属甘国干，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老同志保重身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发挥余热，传递正能量。黄云贵叮嘱镇村两级干部要常态化做好关心帮扶，用心用情，用力办实事，解民忧，让老党员和烈士遗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30年巨变化贵港。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地级市成立以来，我市城市商业能级不断跃升，从供销社柜台、国营百货大楼到如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遍地开花，从城市到乡村，贵港人的消费半径持续扩大，消费体验不断升级。商贸蝶变的背后，是全市500多万群众稳步提升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在钱塘区钱塘镇供销社皓业百货的生鲜区里。 刚上市的新鲜水果堆得冒尖，冷柜里的海鲜产品码放整齐，
1: 家电区的智能电器一字排开，群众在这里一站式采购生活物资，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供销社皓业百货琴堂店店长齐书燕，
2: 平均客流的话有2000多左右，周末的话比平时的话客流会增加15%左右。
3: 日均2000多的客流，比起10多年前翻了10倍。
4: 曾在乡镇供销社担任过门市部负责人的甘启超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让他感慨万千。贵港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人事教育科科长甘启超，
5: 过10来年的综合改革，供销社已经完成了适应了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品种琳琅满目，而且这品质也非常之保证。皓业
3: 百货是贵港县域商业体系转型升级的缩影，30年来。 我市县域商业体系实现全覆盖，城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目前，全市已建成县级综合商贸服务中心9个，乡镇商贸中心149个，村级便民商店1392个，农贸市场228个，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基本建成。福嘉兴、皓业百货等连锁品牌加速下沉乡镇市场，在20个乡镇布局连锁超市。 推动乡镇商业向品牌化、规模化升级。30年前的贵港街头，和平路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是最时髦的去处，的确良衬衫、上海牌手表是当时最流行、最向往的潮品。建设路甘化商贸城的成衣摊前，总挤满了试衣服的年轻人。步行街打金铺传出的敲打声从早响到晚，那时候大家出门逛街的路线大同小异，买成衣去甘化商贸城，买布料去北门市场。
1: 买大件就直奔百货大楼，售货员隔着柜台递东西的场景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市民潘丽，
5: 以前进了商店的时候啊，那个商店距离很近的，所以我们都是一家家逛，购物体验，反正就是很休闲啊。那时候啊，反正衣服啊、买菜啊、打首饰啊，什么东西啊、鞋子啊，都是一条街，就是直奔这条街。当时确实是很热闹。
3: 而在街坊蒋周平的眼里，现在的购物体验。 早已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贵港中心城区建成了区域只有18平方公里，热闹的地方几乎集中在和平路、建设路这2公里以内。现在贵港发展到有科世界、万达广场、吴越广场，商场的东西琳琅满目，品类非常齐全，炎炎夏日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购物体验十分舒适。市民蒋周平。
5: 东西非常的丰富，可以买到吃的、穿的、用的，包括一些大的电器啊，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在里边逛累了，我们还可以在这休息；饿了，还可以买吃的东西，渴了还可以买饮料啊，什么都有。跟家人们在这里逛的话，逛一整天都不觉得累，这种体验很好。前对比的话呢，丰富了很多啦。
3: 30年来，贵港商贸流通体系日臻完善，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 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大流通、大开放商贸旺市战略，成功引进万达广场、吴越广场、克世界广场、中森文化广场、吴园商业街等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吴越广场湘江印象步行街、霍坪自治区及步行街创新提升案例被商务部纳入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案例集，并向全国推广。中森文化广场霍坪广西十大夜间烟火特色街区。 贵港成功获批全国第一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第三批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并在全国评估验收中荣获优秀档次。目前，全市建成一刻钟生活圈15个，辐射商圈6个，培育夜间消费集聚区14个，覆盖商业网点8384个，服务社区居民38.26万人。贵港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科长于朝丽。
1: 30年来呢，我市持续大力实施消费提振行动，着力打造消费场景、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截至目前，全市商业综合体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16.78万平方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从1996年的45.39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497亿元，总量跃居全区第五。 商贸业发展迈向了新台阶。
6: 贵大征程。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曾和丽报道。
2: 在港南区侨胥镇振华村潭岭屯，一座百年老宅与一座庄严的史迹陈列馆隔路相。

0: 这里是广西早期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全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骨干谭寿林烈士的故乡。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片红色土地，追忆这位用生命践行信仰的革命先驱。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就读桂县中学的谭寿林当选县学生联合会会长，组织城乡中小学生开展抵制日货行动。他带领学生查获并当众焚毁500箱偷运的日本火柴。事后他在现场留影并题写，当仁不让，爱国为先。1921年谭寿林考入北京大学，在校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结识李大钊、黄日葵等革命先辈。他联合在京广西学子组建新广西七成会，创办桂光半月刊，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1925年受党组织派遣，谭寿林返乡开辟广西革命新局面。谭寿林史记陈列馆解说员谭敏华。
1: 谭寿林是广西早期党组织的奠基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梧州创建了广西第一个地区级党组织，谭寿林被委派任命为中共梧州地委书记，彻底改变了广西革命没有统一地方党组织的局面。同时他也是广西最早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骨干，为广西建党、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从组织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声援，到为三工人血案发起万人集会，从投身广州起义到转入上海地下战线负责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谭寿林的身影始终冲锋在最前线，用笔杆与反动派持续较量。1931年4月22日，因叛徒出卖，谭寿林在上海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与威逼，他始终守口如瓶，留下“杀头当作风吹帽，作奸也要闯上天”的不屈誓言。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英烈功绩永载史册，如今谭寿林的故居与陈列馆已成为八桂大地重要的红色研学阵地，激励着后人更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前行。谭寿林史记陈列馆解说员谭敏华。
1: 谭寿林一生不畏牺牲，坚守信仰，即使身陷牢狱依旧坚守家国理想，保守党的秘密。如今我们守护这座故居，就是留住先辈的红色记忆，让他忠诚不屈，以身许国的革命精神代代传递下去。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为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3: 30年前，一个平南小伙子带着改变命运的渴望走出家门，在广州街头支起一口小锅，卖起了一杯又一杯香甜的奶茶。30年后，他的名字与一段传奇走进了中国奶茶产业的历史里。30年30人，请听陈友杰《一杯奶茶闯天下》。1996年，地级贵港市正式成立。同一年，珍珠奶茶从台湾传入广东，一杯定价5元，年轻人争相排队，市场火热。那时候，25岁的陈友杰正在广东从事榨油行业，又脏又累，但靠着一股拼劲儿，他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他看到奶茶生意这么好做的时候，他又动了心思，想换一条路走。陈友杰说，榨油这行做久了，身上总是油乎乎的。有一次他看到奶茶店门口排那么长的队伍，就想这活儿

净，年轻人喜欢，利润还不错，自己为什么不试试呢？想法有了，行动更快。1999年下半年，陈友杰的大台北奶茶店在广州天河区龙洞开张。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当时市场上卖5元一杯的奶茶改良配方，直接定价1元。开业当天，10多平方米的小店卖出了8000多杯奶茶。当晚盘点，零钱堆满一桌，他根本顾不上数，只数10元以上的钞票。紧接着他又开了4-5家档口，1个月就把投进去的本钱全部赚了回来。2000年春节，陈友杰回到老家平南县东华镇观塘村，带回来的不只是年货，还有致富的门路。陈友杰开奶茶店赚钱的消息一传开，全村沸腾了，大家凑在一起合计怎么找钱开奶茶店。有人卖了手扶拖拉机，有人卖了摩托车，想方设法凑本金。陈友杰见此情形，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感动的决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乡亲们一起干。就这样，平南人的奶茶大军走出了观塘村，走向广东的大街小巷。到2006年最火的时候，平南奶茶店已达到5万家，全国每10杯奶茶有8杯出自平南人之手。陈友杰说，一人富不是富，他当时就想，我能做到的，乡亲们也一样能做到，手把手教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底气。看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那种感觉比自己赚钱都高兴。市场在变，陈友杰也在变。眼看平南奶茶门店越来越多，产业链的配套需求也越来越旺，陈友杰果断转型，从卖奶茶转向原料供应端，推动整个产业更加规范化运营。2018年，平南奶茶协会成立，陈友杰当选首任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协会积极捐资修路、助学济困，累计帮扶资金超过130万元。每次回村，看见一栋栋奶茶小洋房拔地而起，陈友杰心里暖洋洋的。到了2020年，平南奶茶品牌已超过200个，门店扩展到东南亚多个国家，整个产业年销售收入超500亿元，占国内奶茶行业约20%市场份额，带动就业近20万人。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30年，陈友杰的创业历程与贵港的成长轨迹几乎完全重叠，从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店到遍布全球的平南奶茶帝国，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代贵港人用双手、用拼劲儿，在时代浪潮中闯出来的传奇。如今，越南河内的街头巷尾、老挝的华人社区、印度的繁华街道，都飘荡着平南奶茶的甜香。新一代平南奶茶人已经稳稳接过接力棒，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继续前行。

0: 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G 等的，我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刘瑜，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类电器走进千家万户，用电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家庭线路老化、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触电火灾事故给不少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却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用电小物件，那就是插线板。平时给手机充电，用各类小家电全都离不开它，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要是使用不当，隐藏着的安全隐患可不小。生活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插线板上手机充电器、电热水壶、取暖器、电磁炉等插得满满当当，觉得这样用着方便。还有的插线板一用就是好多年，外壳发黄开裂，电线破皮了也舍不得换掉。更有人把插线板随意放在潮湿的厨房、阳台，甚至是用重物压住电线，这些行为都在悄悄地埋下安全隐患。插线板超负荷用电是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问题，像取暖器、电磁炉、电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同时插在一个插线板上，会让线路过载发热，慢慢烧坏内部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直接引发火灾，给家庭带来人身和财产损失。而老化破损的插线板绝缘性能变差，很容易出现漏电打火的情况，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触电意外。其实想要安全用好插线板，牢记几个小要点就行。第一，坚决杜绝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尽量单独接插座，不要和其他小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

0: 别让小插线板硬扛大负荷。第二，到期及时更换，正常插线板使用年限也就3到5年，只要出现外壳开裂、插头松动、通电时发烫、有异响的情况，别心疼，赶紧换新的，绝不能凑合用。此外，插线板要远离水源、火源，别放在潮湿、容易溅到水的地方，也不要用布料掩盖，胡乱要接电线，保证它能正常散热。平时拔插头的时候要捏着插头本身拔，别直接拽电线，免得把电线扯坏，造成短路隐患。小小的插线板连着的是全家的用电安全，千万别因为一时省事、一时节俭，忽略了这些小细节，及时排查隐患，规范使用插线板，就能守住家庭用电的第一道防线，平平安安过日子。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一起来听《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最早是齐秦的作品，据说是齐秦特地为王祖贤创作的，不少歌手也都翻唱过，但是最为成功、为听众喜爱和接受的，则是张震岳改编的版本。张震岳的改编打破了传统情歌迂回、缠绵、黏腻的类型，在齐秦的原版当中，那种因为爱情很受伤、很无奈、很刻骨的感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抚慰人心的温暖，舒服自然，但是不矫情，真诚感人又不造作。可以说思念是一种病成为了流行乐坛情歌的一次基因大改造。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青春》。关于青春这个话题，虽然被说烂了，但不管任何年代任何时候都有人青春着。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没有人永远拥有青春，但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对年龄上过了青春的人来说，只要看到某些关键字眼，都还是会感慨，青春啊，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当我们意识到青春的宝贵时，却再也抓不住它了，眼睁睁地看着它离你远去，你却毫无挽留的能力。因此，很多的青春文学、青春电影才让我们看得泪流满面，甚至在其中可以找到读高中的我们、读大学的我们，还有刚出来校园参加工作的我们。那些青涩，那些情愫，甚至那些荒唐，都在日渐成熟却又麻木的心里，就像一束光，照射在不愿意示人的心里那个最温暖却又最脆弱的角落。当年的胸口一热，可能已经是如今的冷若冰霜；当年的信誓旦旦，可能已经是如今的柴米油盐；当年为爱奋不顾身，现在可能已经是为爱养生了。不管如何，还是会偶尔想起曾经爱过的那个自以为独一无二的人，或许已经成为你嘴里的平常男女，只是当初的那份纯真就好像是阳光下最初的感动，值得我们在心里回味一生。这就是青春和爱给我们的恩赐，它给了我们伤痛，也给了我们成长。接下来听歌，沈庆《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好，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人，要在那片大镜中炫耀我没法再生，从没有抛不开的一种吻，难以过去的叫灵魂，能藏下多少的亲爱，想不到那段最吸引。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阵雨，局部有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14: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6: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4: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

0: 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就干啥干啥。你让我这一块儿，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4: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7: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8: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9: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0: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1: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 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0: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2: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3: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4: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9: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6: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6: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8: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
17: 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 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防城港重组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陈刚、韦涛会见我区或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代表。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自治区领导走访慰问老同志、老党员、基层党员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和烈士遗属。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强烈反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防城港市上思县和崇左市扶绥县江州区，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海经济发展等进行调研。陈刚首先来到上思县明江中学项目建设现场，听取上思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学位保障、办学规划等情况，对该县以正确政绩观聚力破解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出行难、历史矛盾化解难、历史遗留项目推进难等群众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殷殷嘱托，坚持先难后易、以点带面，加大历史遗留问题攻坚突破力度，加快建成岷江中学等重点民生项目，更好造福人民群众。上思县是全区唯一入选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的试点县，在基层医疗体制改革、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取得明显成效。在上思医疗集团教安分院，陈刚详细了解综合试验区建设情况，并走进心电图室、康复医学科、中医药传统康复治疗区参观诊疗情况，指出基层卫生医院是离群众最近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依托试验区建设，紧盯基层群众就医需求，大力培养新时代全科医生人才，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加强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防治常见病、多发病中的推广与应用，让中医药服务更好地惠及基层群众，打造基层医疗卫生健康工作样板。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由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南宁空港扶绥经济区、山墟产业园整合而成，形成以同级循环经济、糖级食品加工、高端绿色家居为主导的产业体系。陈刚来到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崇左临空经济协同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情况。

0: 以及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及市场拓展等情况，叮嘱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求当地积极主动服务企业，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崇左高新区崇左港中心港区赖湍作业区，陈刚实地查看作业区建设运行、新能源重卡加超充网络加都市联运绿色物流体系建设情况，听取崇左市向海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产业发展布局、左江流域防汛情况汇报，要求发挥好毗邻东盟、资源富集等优势，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开通、向海经济加快发展等机遇，升级左江航运通道，完善港口码头、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全域向海产业提质、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陈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要求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等重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阶段。防城港市崇左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工作，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全力防范应对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载誉归来的我区获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并合影。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陈刚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共同的荣光。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全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领导陈义军、王兴富、周以觉参加。据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区共有4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4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2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切实提升临灾应对能力，抓好重要江河洪水调度和巡查防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加快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加强与柬埔寨在基础设施、农业、矿产资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广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急剧发展，扩大边小企业出口规模，一企一策跟踪服务重点外贸项目，推动外贸提质扩量，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入推进健康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赋能提质行动，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我区服务业跨越式发展。要构建符合我区人口流动特点的常住地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精准补齐流入地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短板，推进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质升级。会议指出，有色金属是我区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十个一工作专班作用，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聚焦重点领域招新引强，用好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等科研平台，持续推进矿业全整合和小散乱治理，有效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难题，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深化与东盟国家矿业合作，加快推动我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化我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持续优化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打造高质量运输服务体系，推动交通加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交通运输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健全现代化交通运输治理体系，推进交通强区建设。会议审议了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广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2026年版，广西考古前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给自治区政协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孙大伟表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党的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坚强党性、校准履职方向，以宗旨意识践行初心使命，以遵循规律提升工作效能，以务实作风强化履职担当， 围绕广西“十五五”时期战略部署，精心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努力做到。

0: 要查形势之变，识问题之要，谋管用之策，以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孙大伟强调，要动真碰硬，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时效上再认识、再提高、再深入，持续落实三包联机制，协助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和化解历史矛盾，助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纵深推进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要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履职工作，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找准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优势作用，聚焦向海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深度调研协商，一体建强党建同心协商品牌，拓展委员行动，加强自身建设，做好四个凝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广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王乃学、巫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等参加党课。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王新富、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谭丕创、王维平、周义觉分别以走访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等方式，慰问了老同志、老党员、基层党员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房凌敏在南宁市贵港市走访慰问老干部、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党员，与他们亲切交流。在看望慰问老干部马铁山、老党员刘玉超时，房凌敏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广西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叮嘱有关部门主动关心服务，让老干部、老同志安享晚年。功勋荣誉表彰党员陆惠美是贵港市港北区中山小学党总支部书记，房凌敏对他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勉励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陈义军在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走访慰问老干部钟家佐、党内功勋荣誉表彰党员郭显芳、福书霞、老党员杨玉林、黄兆广以及烈士遗属陈立，感谢他们为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陈义军说，老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大家在保重好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支持广西发展建设。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先进人物、老党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传承好红色基因，接续奋斗。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做好老同志、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关心关爱烈士子女成长，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心。蔡允阁在南宁市柳州市走访慰问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老党员代表。在看望九旬老党员何斌、廖章明时，蔡允阁关切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广西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蔡允阁表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他们保重身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在广西柳州钢铁集团，蔡允阁与获得功勋荣誉表彰党员电工技能专家周磊亲切交谈，听取企业科技研发等情况介绍，鼓励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耕智能制造，带领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攻关技术难题。王新富在南宁看望慰问106岁的老红军赵茂林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悉心询问赵老身体和生活起居，感谢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王新富说，赵老当年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铭记。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同志安享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要利用先辈事迹讲好革命故事，营造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0: 赓续红色血脉，齐心协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徐永克在南宁市走访慰问老党员管世孝、基层党员代表杜立群以及烈士遗属何丹妮。徐永克来到管世孝家里，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和日常起居情况，感谢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徐永克与杜立群亲切交谈，对他仁爱互助、甘于奉献、刻苦钻研、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表示赞赏。在何丹妮家里，徐永克详细听取红岩烈士的英雄事迹，并祝愿他健康长寿。徐永克表示，要牢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榜样，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西力量。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描绘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阐述了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思想深邃，催人奋进。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二中学党建办公室主任杨露露：
3: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深受鼓舞，倍感使命在肩，今后我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以优秀党员标准深耕课堂，实干履职，全力为南疆国门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 柳州市城中区妇女联合会主席蓝嘉欣：
4: 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建党105周年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备受鼓舞，今后我将立足本职，脚踏实地，沉下身子，用心用情做实妇女群众工作，当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带动广大妇女积极作为，扎根基层，踏实干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自区优秀共产党员、陇北农场公司北药农场生产经营办主任赵志高：
5: 作为扎根南疆边境农场一线的基层党员，我将紧扣党建思想主线，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大会精神，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时刻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统筹抓好守边护防与企业产业发展，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战的实际行动，用心守护南疆国门，奋力推进边疆和谐稳定发展。
2: 声声嘱托催人奋进，殷殷初心砥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在各自岗位上奋勇争先。自区优秀共产党员、南宁公交集团雍城公交公司鸿运车队驾驶员朱英：
6: 我会继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扎根服务为民一线，守住我的10米车厢，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平安安把每一位乘客送到站。
2: 桂林市象山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肖登华：
7: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笃行、攻坚克难的作风，抓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强新兴领域党建、做优凝聚服务群众等工作，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高质量社会工作赋能桂林市县级旅游城市建设。
1: 记者7月1号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其中2季度比1季度环比增长3.6%，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
0: 7月2号13点，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严阵以待迎战步步逼近的南海热带低压，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对关键变电站线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预制一批应急发电装备支援沿海城市，全力筑牢防风防汛安全堤坝。
1: 2026年普泳世界锦标赛日前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中国普泳队共派出15人出征，其中广西运动员11名，广西普泳健儿不负众望，中国队收获的5块金牌都是广西运动员夺得，中国队一共摘得14块奖牌，广西运动员贡献了9块。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桨板运动成为夏日水上新宠，休闲玩乐背后险情频发，哪些隐患容易被忽略，火爆项目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1: 车辆违法后逃窜躲检查该怎么管，贺州交警巧用无人机空中执法，专治交通违法跑得快躲猫猫乱象，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那今天白天是阵雨，局部有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燕。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冬梅，早上好。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镇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石碑站车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石碑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冬梅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4: 挖金啲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聚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拉。

0: 饭总老友记，
1: 饭总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早晨，早晨，重要嘅人仲系在在最关键嘅时刻出现噶。
2: 咁啊，今日俾你抢咗个先啦。
0: 诶，听闻圣恩咧，名说近晚好人咧，歪福不少喎、啊。
2: 好咗好多啊。
0: 有时候咧，比如讲感冒嗰啲病咧，就要睡觉要睡好噶，一定要有瞓觉。
2: 搏命咁瞓。
0: 对对对，争我成年前咧，人都得睡，等佢陪得威啲啊。
2: 搏命瞓，搏命饮。
0: 所以咧，有疾控中心领导就紧急通知你，又提醒你。提醒你，
2: 提醒我咩？唔好饮咁多水啊！
0: 提醒你咧，使提醒代哥，而提。

0: 很短歌，阿婉的坎坷呢，有好多的不法分子，什么叫不法分子哦？
1: 就
0: 做坏事的那些人、哦，
1: 不遵守法律的那些少数人啊、哦。
0: 可是冒充呢，怪公司查控中生呢，就讲、你个生意啊，你是你有问题喎、哦，你嗰啲再去买你黄金店，你先指定嗰啲黄金店喎、哦，或者买你时装中生嘅钱错，我啲嗰啲去你买乜买乜喎、哦，哎哟。
1: 咁啊，讲翻转头咧，呢个广撒网系嘛，咁样去同你讲细路仔嘅眼睛有问题。十有八九都中噶啦，系嘛？咁依家咁多嘅人咧，关注到呢个电子产品，咁啊视力咧自然咧就有问题。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家长一接到之后咧，哇，
0: 好紧张，
1: 官方喎、
0: 哦，就死咯，
1: 指定喎、
0: 哦，哇！你查控中生，或者查控中生，人都就发布新闻啦。你哋从我咪阿岛嗰啲电话啦，咪阿眼镜打晕咗岛咯，你哋就 A 晒副晒啊，都好九秒几秒咗诶。
1: 系咁啊，视力方面嘅问题咧，如果系接到咗可疑电话，可以系打呢个官方嘅网站核实，问一问系咪噶咁样。咁呢个电话咧相当之好记噶，叫做29397000，
0: 29397000，想你争住接到嗰啲冒充成乜啲事查控中生，你估系直接到去查控中生万，你仲想打嗰只电话俾我嘛？
1: 有冇呢回事啊？系嘛？
0: 提醒屋里人啊，知道未？
1: 咁先头咧讲到呢个不法分子咧打电话咧俾家长咧讲到咧就话你细路仔有问题，咁啊快啲去到某呢个时光中心去检查，咁啊检查免费嘅，配镜咧有折扣。从而言咧，咁啊获到呢一啲系利润啊，指定嘅。咁呢个疾控中心咧就讲明啦，我哋中心咧从未授权任何单位、任何机构以及个人咧，以我哋贵港市疾控中心嘅名义咧，开始视力检查、健康体检等商业性的活动嘅。
0: 对啦，所以呢过程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咪要欣赏我哋虚假嘅信息，要守住自己嗰个财产，守住自己嗰个银子。
1: 有咩活动啊？有咩工作通知咧？会通过官方渠道，比如话我哋嘅贵港疾控嘅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等等嘅方面咧嚟发布嘅。咁啊，绝对咧唔会用个什么短信啊。微信啊，个人号啊，私人电话啊，打俾你，完全系冇可能。
0: 对啦，都系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哦。如果你知道嗰啲电话咧，一定要啊，你亦都同编者讲，抹细啦嚟嘅，抹礼噶啦。
1: 咁啊，讲俾啲亲戚朋友知啦，系嘛。咁啊，今期咧听到嘅节目嘅朋友咧，广为全知。
0: 对啦，即系广为全知，仲有一件事，
1: 免费有车搭。七日，
0: 哇！
1: 哎哟，对于近段时间咧，要往返贵港到南宁嘅街坊朋友咧，实在系福音。
0: 好消息，好消息。
1: 咁你知噶啦，依家搭动车去南宁都40几50啦。
0: 我话几60。
1: 咁啊，讲翻转头咧，即系免费呢家嘢咧，好多朋友都。好心水啊！
0: 对啦，
1: 唔使钱，
0: 写夹码，7月3日正式开通营运，而且你写开通双重个外卖福利，第一周第一星期免费取翻用户免多温。
1: 哎哟，紧要啦！咁呢个程序咧，就要提前咧喺呢个小程序叫做泰和出行，泰咧就系。台风的台，
0: 台霜的台，
1: 和咧就系
0: 禾苗的禾，
1: 锄禾日当午。
0: 对对对，
1: 出行唔使噶啦，系嘛咁啊。讲翻转头呢个小程序一预约，咁啊喺沿线嘅一啲点当中，你就可以提前咁喺度恭候。而且咧呢个提前咧都唔使几提前噶啦，因为佢好密。一个钟头一班车
0: 哦，而且咧你预约咗之后咧，是7月3日到7月9日，使所有山楼用户买罕次数免费多嗰只线路喎。
1: 系
0: 预约之后咧，就喺首尔就佢系领取免费拆行嘅优惠券啦。
1: 咁啲阿公阿婆咧，我谂，平时都搭惯啲唔使钱嘅公交车啦，或油车河啦，咁呢下咧可以搭下免费嘅大巴。
0: 哦，
1: 去南宁省城去行下。
0: 啊，如果佢度有嗰只智能手机，如果系可以省省，系嘛？啊，话佢可以人民币，方案人民币，成件咧佢覆盖十四只撞点嘅，串联地铁个商圈，好省嘅。
1: 咁如果咧你真系拎住呢个老人机，都唔紧要啦。咁啊，记得定点定候咧，喺我哋贵公司高铁汽车站出发。啊，搭兜到嚟南宁，咁啊行一周南宁街之后咧。吃碗南寧老友粉，
0: 嗯、哼哼
1: 再搭翻翻嚟都幾過濟，反正唔使錢啊嘛。
0: 啊，對對對，實際即係重點喎，大家要記住喎。
1: 喂，我都想試下，想下日試試先啊。
0: 死啊，佢係啊，
1: 係啊，
0: 當日又翻來啦嘛。
1: 咁沿線當中有好多停靠點嘅嚇，只要通過手機預約，咁、你都可以喺個點度企定定啊，等住呢個車嘅。講講先啦，咁啊喺貴港高鐵汽車站出發，到新世紀廣場公交站，到廣北。区法院公交站、广北区政府公交站、妇幼保健院公交站、中国石化石卡加油站、中国石油贵大加油站、迎宾大道、广坤高速、全南高速、南宁东收费站、东盟商贸地铁站 D 口、会展中心地铁 D 口、金湖广场地铁 A 口终点站。
0: 哎，即金湖广场咧写终点站，写喺南宁火内时咧，
1: 有去有翻噶嘛？
0: 对啦，南宁火内就倒翻埋头得啦。
1: 俾林姨讲晒。
0: 啊，同头啲名树菇倒翻来得啦。金湖广场地铁口 A 口啊，写火点，然后咧又经过会展中心地铁 C 口。
1: C 口同 D 口唔同噶。
0: 东盟商贸东盟商贸地铁。思考南宁收费站就有全浪高速、永康高速、银宾大道 A， 翻到呢度挂桥啦。仲叫石油贵大加油站，仲叫石油石科加油站，仲有咧就四个啫。妇幼保健员个公交站、广北区政府公交站、广北妇员个公交站、新世纪广场公交站，就有翻到呢度挂桥高铁汽车站，即系终点站啦。一个钟头入班，哇，好密。
1: 哇！我见你讲嘅时候，我几得闲。
0: 哦，
1: 几过滞啊！咁啊，讲翻转头咧，搭车都过滞噶。南宁到贵港到南宁咧，佢每日嘅发班时间咧都有唔同。比如话贵港到南宁，朝头早嘅六点钟开始到晚黑嘅八点钟。
0: 哦，
1: 平均每小时发一班车。
0: 诶，对啦，南宁到贵港咧，是每日朝早七点到夜晚嘅九点，而且有个钟头课入班车
1: 嘅。稳定嘅高频。班次唔使卡点候车，灵活安排出行时间。七月三号南宁往返贵港文旅便民快巴，等紧你首周免费体验，千祈唔好错过。
0: 周成咪要错过啊？阿姐小陈除咗项目咧，问系咪要镜咪佢吞？你镜咪唔吞咗镜都砌睇下，看住咪咧闹。
1: 泰丰个泰，和田嘅和，泰和出行。
0: 好，成件呢，哇！佢太太老朋友都麻醋喎啊！
1: 你有老朋友喺南宁嘅咩？
0: 只是故人来啊嘛。
1: 哦

0: 怕到上一层被帅来咩咩咩下咩接下一回啊嗯
1: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赛场上面的激情。
0: 哇昨天买票怎么样物资我而家去睇睇喎仲啦你们急急问吞。哎呀。
1: 唔使急唔使渴。
0: 哦仲有冇。
1: 梗係有啦七月十八号呢最过十五日。喺我哋嘅贵 BM, 贵港对重咗市嘅呢个比赛咧，够嘅晒精彩。晚上嘅七点半，喺我哋贵港市体育中心开赛。咁开赛同时咧睇球赛，抽大奖，一个唔觉意电动车就直接开翻屋企。
0: 所以呢故事福利就耐啦。你眼镜咧，哦去睇潮帅，然后咧又佢去开部电动车服务喎，啊，都喺呢个线维票嘅通道全面开放嘅喎。
1: 喂，你喐喐唔喐啊？心喐啊？
0: 生肯定喐啦！
1: 睇场球赛够精彩，睇完球赛又开部电动车翻屋企。
0: 哦，
1: 阿妈都赞你醒目啦。
0: 都系呢，咪要赞下受惊人都太难，嗰度来啊到先河，一路到延庆，将嗰度贵港浪浪，罗行呐喊助威。
1: 我用贵港话同佢加油。贵港话加油佢点讲？
0: 加油啊！就是加油啊！加油加油！
1: 白话啲朋友加油！
0: 使啊！嗰次卖票通道咧系跟全面开放咯喎，
1: 票价好亲民。
0: 对啊，
1: 九蚊九、十九蚊九、二十九蚊九，诶，二十九蚊九仲得翻件 T 恤着，阿妈又话你醒目。
0: 对啦，廿九万就得件 T 啦，又得去延庆睇，而且怀志任温好，
1: 而且有机会开电动车翻屋企，系咪？
0: 死啊！
1: 一个唔觉意就中啦。
0: 诶，主要系咧，做乜咧买去睇呢？做乜咧买卖票呢？完全佢系卖票，一般来坐钱啫嘛。
1: 三十蚊都有找吓，有部电动车嘅机会，
0: 记住啊！
1: 每日一个机会，每场一个机会，你话心喐，即系即刻行动。
0: 对啦，而且咧你卖票落去咧，你呢样咧，你仲有边环境牛实，估计还中奖。你冇卖票，肯定有翻几环都咪有啦噶，系系唔系嘅啫？
1: 系啦，答你啊，有机会啊。
0: 咁
1: 啊，讲到放假咧，啲豪子们咧就开心啦。
0: 今晚放假啦，今晚放假啦。
1: 咁啊，啲家长们咧又头痛啦。
0: 神兽回笼啦。
1: 咁啊，点算好咧？咁啊。大勢所趨係嘛？你冇辦法嘅咁啊，買張飛等佢旅遊嘅旅遊，跟阿公阿婆翻鄉下嘅掹花生嘅掹花生啦，
0: 對啦，整日見你掹和尚掹地道啦，成日近年近年樹果令啲香咧，根據嗰度傳史故，中條吃二零二五到二零二六年度個教律安排喎，嗰度關管事故樹果嘅令香咧，
1: 各個學校有各個學校嘅放假嘅特色。
0: 啊！義務教育日嘅咧就七月六號就開始放暑假，呢嘅學習星期一。
1: 普通高中咧七月十三號開始放暑假。
0: 成日放咗暑假都對人冷冷寒過咯喎。係
1: 啦，咁啊食咗八月十五呢餐，諗住過冬啦，係嘛？未雨先綢繆呢種方式方法係幾好下嘅。咁啊即刻咧應念咗阿林姨嘅説話咧，要關注下寒假。寒假義務教育一到八年級。是明年的元月24号开始放寒假，2月22号三个二啊，开始上课。
0: 对啦，义务教育个早年卡咧写啊，2027年寒假话啊，1月31号开始恢复寒假，就只咁咧俾啊一到半年卡咧写提写推迟一个星期。
1: 系啦，
0: 同时咧同时开学，2月22号开始上课。
1: 高一。到高二的學子們咧，要留意一下啦。你哋明年的放假時間咧，就係2027年的元月31号最尾尾嘅呢日先放寒假。然之後到2月的22号三條二咧，又要孭書包。 要翻学啦。
0: 诶、哎，对啦，高中双年卡咧，而且明年1月31日开始恢复全国，2月22日开始上课啊。
1: 讲咗2024年嘅寒假，不妨咧讲埋暑假啦，更加开心晒啦。
0: 哎呀，
1: 讲成年嘅事情啊。
0: 诶，今年暑假咧是7月6日放假，诶、明年暑假是7月4日啊，喂，提前两日。
1: 喂，你咁快得啊？明年嘅日历啊啦，
0: 哎呀，几勤力。死啦死咧！
1: 九年级啊，义务教育嘅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结束咗之后咧，就即刻开始放假。
0: 诶，对，高一同高二年级咧，是2027年7月11日开始恢复暑假，嗱，恢复咗寒假，恢复暑假啦啊！
1: 咁啊，高三嘅学子们又开心啦。
0: 嗯，
1: 高考结束，即刻开始放假。
0: 诶，对啦，同学要注意，有啲中等即年学校啊，幼儿园啊，就有特殊教育学校咧，创造义务教育学校安排去执行嘅。嗯，
1: 一般放假佢哋都系跟到实一实嘅。
0: 诶，恢复咗同时恢复啊！
1: 大家都同一个起跑线，
0: 人人都开心晒。
1: 系啦，最紧要咧喺翻学嘅时候咧，用汗水咧去多啲浇灌一下辛勤嘅禾苗，系嘛？千祈唔好拔苗助长，亦都唔好咧得收成嘅时候咧，你就翘埋双手唔去收成，系嘛？即系俾钱你执。你都要彎低腰啊！
0: 就死咯，
1: 系嘛？
0: 但是咧，如果俾人老闆咧，另一件咧，
1: 又有食，
0: 又有食啊！
1: 老師你係辛苦啦，
0: 都係一四隻月喎，係嘛？都係要俾人咯，又有食啊！
1: 孫家頭話：今日開始放假。孫家頭，你放假還是老師放假，還是你個龍嗰個放假？
0: 本身咧，另一件咧，攞對你個身邊咧，總有攞對陪伴，攞對馬放假噶。你佢係日日都聽攞個節目啊！
1: 林姨啊，麦 Sir 听日放两日啦，
0: 嗯，
1: 放长假冇啦，
0: 批准。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